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利宁高速现在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工期呢持续到8月1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市政管网、污水井、化粪池、地下室、设备基坑等有限空间易集聚有毒有害气体，缺氧窒息中毒事故易高发。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政物业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规范，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流程，作业前清理积水，充分通风，检测气体浓度，全程配备专职监护人员与应急救援器材，避开正午高温作业，雨后严禁盲目下井施工，坚决杜绝违章作业、冒险作业行为。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7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香薰产品享7折优惠，无满减、无复杂的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例如原来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甜心香水7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79.3元。那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王牌爆款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如果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香香气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低至209就能入手。那活动限时开启啊，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水先到先得，手慢无，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可以拿起手机进入908商城首页的芬芳7月专区进行选购。那除了香水呢，今天还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穿的鞋子啊，叫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都可以穿。那这款运动鞋呢，采用网面的设计，透气性非常强，即便是你穿着它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难受会闷脚。那前脚掌呢，也是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那如果您的脚背或者是脚比较宽大，建议呢，拍大一码，鞋子非常的轻便，就算是日行万步都没有任何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合适哈，或者是买给爸妈，买给大一些的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乐购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而且呢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908的乐购908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两万，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笼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呢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摄氏度，大别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那可以来参加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到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内容呢，可以详情咨询电话0551-96369 0551-96369。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注意了哈，我们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那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线材不限米数，而且呢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呢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现在呢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智化市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再赠送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03 6556-0303。

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的大牌的香水宠粉季现在正式开启了，专门为这个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大家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香薰产品享七折优惠，无满减，无复杂的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比如说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还有迪奥甜心香水，七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79.3元。那还有像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兰蔻的王牌爆款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另外呢还有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香水都是低至209元就能入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啊，先到先得，手慢无，所以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拿起手机进入908的乐购908商城首页芬芳七月专区进行选购。那除了香水呢，今天还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穿的鞋子哈，叫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那这款鞋子呢采用网面设计，透气性非常强，即便是你穿着它跑步运动

动也不会担心难受，不会担心闷脚，而且呢，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特别好，做了防滑处理，让您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样好的鞋子呢，我们向品牌方也是沟通了很久，给大家带来超低的优惠价格。目前呢，我们908商城的夏日特惠是一双79.9元，今天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79.9元，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啊，性价比特别高。但是也要提醒各位，我们下单的时候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那尺码可以任选，男女款也可以选，尺码非常的齐全，从36码到44码都有，而且颜色也是多色哈，男款有3色，女款是2色，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您的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可以选大一码。那么鞋子是非常轻便的哈，不管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好的选择，可以买来送给爸爸妈妈，或者买给大一些的这个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乐购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当中的乐购908，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0: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

0: HD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点线营业厅。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10: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品如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重点播报，首先关注国内新闻。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晚6点对六安市、安庆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近期已致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欧洲多国山火蔓延。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戴红莲编辑，朱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继续关注高速的通勤情况。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状态，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的标志行驶绕行，预计工期持续到9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现在呢，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呢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建材，不限米数，而且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这华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还有热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再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再来关注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啊，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了。专区香水产品呢，居家香薰产品都是享七折优惠的，没有满减，没有复杂的凑单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就可以享低价了。那比如说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

级哈，透气性强，即便是穿着它跑步运动都不用担心脚会难受会闷热。前掌呢还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也是非常好哈，做了防滑处理，让您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样的好鞋子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品牌方沟通很久，给大家今天带来超优惠的福利了。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7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再享受优惠，就是第二双0元。怎么说呢，两双到手仅仅只需要79.9，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哈，为了更加便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呢，您需要备注两双哈，都要加入到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可以任意选，男女款可以任意选，而且呢码数非常齐全，从36码到44码都可以有哈，也可以选择多款可以选哈，男款3种颜色，女款2种颜色。那如果您脚背比较宽，或者是这个脚掌比较宽脚背高的话，建议啊拍大一码的鞋子，是非常轻便的，日行1万步都没有任何负担，不管您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也可以买给爸爸妈妈买给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乐购908商城的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您不满意随时退货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908乐购908的这个官方首页进行选购了。购买方式是哪两种呢？大家第一可以微信小程序当中啊，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个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摄氏度，大别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那专区香水产品的居家香薰产品都是享七折优惠的，而且没有满减，没有复杂的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那比如说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甜心香水，七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79.3元。七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另外呢，还有这个偏爱清冷治愈系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多款香水，低至209元就能够入手了。活动限时开启，库存也是非常有限的，热门香型爆款都是先到先得，手慢无，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拿起手机进入908商城首页的芬芳七月专区进行选购。 除了香水呢，今天还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那这款运动鞋呢，采用网面的设计，透气性强，即便是穿着它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而且呢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样的好鞋子，我们也向品牌方沟通了很久哈，给大家带来超优惠的价格。平日一双是79.9元，今天的下单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79.9元，这是我们特别申请的优惠福利哈，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呢，也请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加便捷的给大家发货，下单时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可以选择的啊，尺码非常齐全，从36码到44码都有。多色可选，男款有3色，女款呢有2色。如果是脚宽或者是脚背高，建议大家选大一码，这个鞋子穿起来是非常轻便的，就算每天走上万步都没有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可以买给爸爸妈妈，送给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 LOGO 908商城呢，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于一体。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购买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换，免费退哈，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 LOGO 908，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 LOGO 908，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10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的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呢持续到8月31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发送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哦，飞天说

0: 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这个迹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摄氏度，大别山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情况呢可以咨询0551-96369。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感冒用药易犯困，拒绝药假保平安。感冒药大多含有抗过敏成分，对人体产生嗜睡、犯困等副作用，容易造成驾驶者大脑反应迟钝、精神不集中、昏昏欲睡。另外，服用镇咳药、解热镇痛药、解除胃痉挛药、扩张血管药、抗心绞痛药、抗癫痫药等，也易出现嗜睡、眩晕、头痛、心慌、视物模糊等影响行车安全的症状。建议服药至少6至8小时后再开车。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辉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

0: 0303。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

0: 买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感冒用药易犯困，拒绝药假保平安。感冒药大多含有抗过敏成分，对人体产生嗜睡、犯困等副作用，容易造成驾驶者大脑反应迟钝、精神不集中、昏昏欲睡。另外，服用镇咳药、解热镇痛药、解除胃痉挛药、扩张血管药、抗心绞痛药、抗癫痫药等，也易出现嗜睡、眩晕、头痛、心慌、视物模糊等影响行车安全的症状，建议服药至少6至8小时后再开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1: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人志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 0551

0: 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手。

的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乐购908，
4: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 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元，成人款到手仅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慢歌。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语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有些药物在服用时和服用后是不能马上喝水的，比如硝酸甘油片等防治心绞痛发作的药物需要在舌下含服，不需要用水服用。止咳类糖浆制剂、蜜炼川贝枇杷膏等服用后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起到止咳消炎的作用。如果服药后马上喝水，会将咽部药物成分冲掉，影响药效，所以建议服完药半小时后再喝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3: 嗯，我懂了，妈妈。
2: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2: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3: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2: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

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药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如果那天我戴着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3: 如果那天我能按标准严格监管施工，就不会发生坍塌事故。
4: 如果那天没有如果，我就不会失去我的爸爸。
1: 多希望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都没有如果。那些起于细微、基于疏忽的隐患，那些源于谨慎、重在防范的守则，在安全生产岗位上的你，真的有在认真对待吗？严守生产纪律，化解安全隐患，每个人都是守护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抓紧抢吧！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有些药物在服用时和服用后是不能马上喝水的，比如硝酸甘油片等防治心绞痛发作的药物需要在舌下含服，不需要用水服用。止咳类糖浆制剂、蜜炼川贝枇杷膏等服用后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起到止咳消炎的作用。如果服药后马上喝水，会将咽部药物成分冲掉，影响药效，所以建议服完药半小时后再喝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0: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来了来了来了！
11: 谁来了？
12: 到底谁来了？
10: 到底谁来了？
12: 谁来了？
13: 到底谁来了？
14: 是的，匠人来了。
15: 哇、
14: 像爱人一样懂你所需，像家人一样为你所想。匠人来了，装修好了，好运到了。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特别节目《匠人来了》。
16: 匠人来了。
17: 装修的事情有很多，听听匠人怎么说。欢迎大家锁定 FM90.8，每天为您送出的特别节目《匠人来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天气渐暖啊，这装修的旺季呢也随之而来了。面对鱼龙混杂的装修市场，还有复杂繁琐的装修过程，那么作为业主、作为小白的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呢？怎么样才能够装修更好我们的新家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好好的来给您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装修上的难题， 都可以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来给我们留言，也将会现场为您来进行解答。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匠人之庄品牌部的杨总监，请杨总监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你好，杨总监，新年好。
11: 杨老师你好，各位908的听友大家好，新年好啊，很高兴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见面了。
17: 哎呀，到了这个春季啊，年过完以后呢，大家啊就开始来忙碌装修的事情了。
11: 对对对，
17: 但是一说到这个装修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里面的坑太多了。因为装修市场呢，它的准入门槛比较低，鱼龙混杂，所以呢，哎，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请杨总监啊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到底有哪些坑可能对我们小白朋友来说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1: 嗯，好，其实今年因为是刚开年嘛，大家也是刚刚上班的状态，那我们最近也是来咨询装修的朋友特别多，然后我就会发现大家可能聊的最多的还是担心说，比如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恶意的加价，然后这个加价呢可能是有一些增项你没有告诉我啊之类的，就是这些疑问特别多。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装修里面对业主朋友来说确实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可能容易忽略，但是呢也是有一些恶意的这个增项的一种可能啊。
17: 那比如说在哪些方面？
11: 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业主朋友一定最希望干的事儿就是装修的时候是可以省心省力的，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说，我们是希望作为你装修公司来说能做到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真的做到全包。可是有一些装修公司他的这个全包整装可能就得是打折扣了。那你去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他包的到底全不全。因为有一些装修公司承诺给业主说我给你包某某某某项，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个项里面包含的很多细节他不告诉你，等到后期的时候再来成为他增项加价的一个地方。打个比方说咱们这个门啊，卧室里面，咱们的家里面这个卧室门肯定是必然会装的。
17: 对，
11: 那你装卧室门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我觉得这个门它就是一整个门，就是你给我装好之类的。
17: 对啊，
11: 但是有的，
17: 难道不是吗？
11: 有的装修公司玩文字游戏这个文字游戏里面比如说门我给你包了，可是呢附带着跟门有关的合页、门吸、门锁说我不包，如果说你想做你得加点钱。
17: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合页如果不装的话，这个门怎么装到那个门上面去呢？
11: 那我就包你一个门

0: 一块门板，大家可能就会
1: 这么个说法。
0: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安装费的问题，你一定要问他安装费你包不包。那么如果说安装费也不包，那就意味着你这一项肯定又要加钱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其实在很多装修的细节上面，如果说咱们不问清楚的话，确实会踩到有一些不良装修公司给你刻意的给你设计的一个陷阱啊。那另外一个点呢，还有就是比较常态化的，可能还有一个点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就是打个比方说咱家里的这个开关面板，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咱们都知道家里面这个开关面板，但是到底装多少个数量，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了。那有的装修公司说，我给你包100平米，包个30个开关面板，哎，你一听，哇，30个开关面板太多了，应该是用不完吧。结果你去看的时候发现，他告诉你说，哎，你们家开关面板没有够用，你这个可能要再加点钱。哎，你肯定很疑惑，为什么不够用呢？哎，这30个怎么还不够用呢？我算了一下，这个进门可能几个然后我这个卧室厨房，然后应该是够的。结果你一看，哎，有的地方该有的开关面板它没有，不该有的开关面板给你一下装了好几个。它的整个的可能水电这个排线的这个里面就开始讲究一些又开始设计陷阱了，把一些该设计的地方不给你设计上，不该设计的地方给你设计好几个，然后导致于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他再告诉你说，哎，开关面板装完了，然后你这个可能如果再想装这边的话，你就得加钱了。一个加多少呢？他告诉你说，你正常咱们买个开关面板可能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咱们就买到了。结果他告诉你说一个加200块钱，哎，你怎么会加200呢？他就跟你告诉你说，哎，我这个线可能要重新要布啊，这个槽可能要重新开呀，我这人工费啊都要加呀，哎，零零总总一加，又是几千块钱出去了。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的朋友特别不想遇到这些问题。
1: 对，杨总今天在没说的时候，我心想啊，这不就加个开关的事儿吗？后来我发现啊，这个开关背后还有很多，你看你得开槽吧，你得重新布线吧，那你想一想，那这个不是要额外装修公司又要再重新贴钱的进去了吗？
0: 对，
1: 他当然就不愿意了。
0: 所以啊，你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问仔细问明白，千万不要只是看低价，因为现在开年嘛，大家其实作为装修行业来说竞争还挺大的。很多的装修公司这个福利啊优惠啊都挺多的，但是咱去面对福利的时候，咱得可以要稍微带点理性啊，一定要了解清楚它里面的细节有没有给你全部包含到位，中间会不会出现加价和增项，如果有的话，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哪些地方可能会是我增项和加价的环节，这样的话你在后期的时候才能少踩一些坑。
1: 哎呀，真的，所以这么一说的话，装修的水太深了，尤其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装修小白来说啊，这不懂装修的很容易就被这些不良公司低价诱导了啊！你看看啊，100平米的房子5-6万就给你全包，乍一听你觉得挺便宜的，结果呢，装到最后可能50-60万都打不住。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擦亮双眼。那么在装修材料的选择当中呢，也有一些会可能会采用这种偷工减料的方式哈，把您家的房子拼凑起来。这种情况呢，杨总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其实这个里面的话，就有一些是属于就是降低成本的问题。因为有一些装修公司可能，你想我们为什么一再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低价诱导，因为低价诱导它的背后的这个动机和它的这个低价产生的这个逻辑，你如果没搞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让自己被陷进坑里，而且你出都出不来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作为装修公司来说的话，我们难道不知道低价能吸引很多业主吗？那为什么匠人之装这几年的价格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变动，我们的计价方式一直100平方米3房2厅1厨一卫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直没有变过。但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质量上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几年其实整个的这个公司利润是在逐渐下降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业主的同时，是给业主感受到的是一个保质保量的这样的一个装修这个享受的过程。可是如果说我有些装修公司告诉你说，哎呀，我给你100平米做个5-6万，那你要这个想，你要去想材料的市场价其实现在已经 非常透明了。那你这个五六万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里面可能就有猫腻了。比如说我在过程当中偷工减料，我给你承诺的大品牌材料，我给你用上一些杂牌的给你替换掉啊，工人师傅，那你要知道经验越丰富的师傅，他的这个人工价是越高的。
1: 嗯，
0: 但是人工价越低，就意味着这个师傅经验不足，他很多在实际操作细节上面的时候，他肯定是做的不到位的。
1: 对。

0: 对，那毛毛躁躁的这个墙和你这个刷的平整，这个整个的这个平滑度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找平的这个情况呀，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经验足够丰富，他知道哪些细节怎么处理。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我找一个小工，可能那一天就100来块钱，那我要找一个十几年经验的师傅，一天200-300块钱。你这个比起来的话，你想想他的这个手艺差距得有多大？那我想降低成本，我只要找个小工，我随便给你换个杂牌的材料，那也5-6万块钱，我确实能给你装下来。但是你如果不考虑后期入住以后，比如说它的环保程度啊，它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产生的一些影响呀。你不想考虑这个水龙头还有没用个两三天，没用个一个星期坏掉了呀？你中间这个更换的成本，你重新再去对我们身体伤害的成本，你要这样去核算下来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成本划不划算呢？你要知道，咱们现在要是真正生个病啊，或者去个医院，你这花的钱绝对不在少数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咱们装修一定不要只是看价格，你要先看它的质量，给你提供到的这个细节是不是真的像他承诺的这样已经做到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建议你尽量可以去到对方这个施工的工地现场，也去看一看，看看现场有没有做到像他所说的一样。你找家人之装也是如此，我们所有的全包细节我会给你介绍得很清楚，而且我们在咱们每一个家装顾问的手中都有一份这个246项的全包项目一览表。你找我们装修，你连一个螺丝钉都不让你买，因为我们所有的全包整装就是全包整装，中途也不会出现增项和加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细节内容都给你介绍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了解过的绝大多数的业主，他们在找我们装修的时候，唯一可能出现有变动价格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定制柜的方面。因为每个家庭它定制柜的它这个需要的度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那我们的这个套餐里面它是固定的那个范围，所以如果你超出了它可能就会有增加，如果你不够，如果说我们给到的你不需要那么多，它又可以直接抵扣掉那个就是折现返回给业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就是唯一大家可能会出现变动的情况，但是其他我们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整个家业主它是不需要去有太多的什么增项和加价的细节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跟业主介绍得很清楚，确保您清楚了解之后您签订合同，所以施工的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增项和加价。这个就是家人之装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持续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客户愿意介绍新客户的原因，就是我们承诺的确实有说到做到啊。大家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您可以去家人之装门店现场去考察一下，了解一下，然后您再做决定啊。我们的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打这个电话，你可以直接到咱们门店现场去考察去了解。
1: 我相信啊，经常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节目的朋友呢，对于匠人之装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些介绍啊，不仅呢是包的全，而且呢包的好，另外呢大品牌的一些主辅材啊，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的活动。因为这个马年的到来呀，我看到匠人之装呢最近开年的这个活动和以往又有一些变化了。刚才呢杨总监正好是介绍了，比如说呢在以往的装修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对于定制的这个面积方面会有一些就是异议，因为每一家定制的这个面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一些人家呢可能他会是对于定制的这种需求会比较大一些的，所以他定制的柜就比较多一点。但有一些人家呢可能他更偏向于说我买那种成品柜，对吧？所以他的定制柜呢他的量就少一些，这个其实是风险由人的。我特别关注到今年啊，在2026年开年以后呢，匠人之装做的这个活动呢，它有一个免费升级志邦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而且呢是买一送一。
0: 对，
1: 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能不能给大家
0: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对，
0: 家装行业太卷了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我们通过就是调研，包括咱们身边很多业主的这个反馈，大家发现其实主要就是纠结的点就在这个定制的这个方面。那么这一次活动里面来说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体验，所以我们联合到了志邦。那么志邦品牌大家也知道，就是它的这个 ENF 等级的板材，应该说价格上面乐瑶老师可能也了解过哈。
1: 是，
0: 对，因为之前您装房子的时候，当时咱们沟通的时候也了解过这个方面，它的价格确实不菲。但是如果说全部用很多的话，那个价格在 装修的费用里面来说还是挺高的。
1: 对，
0: 那这次活动里面，因为我们跟志邦合作也这么多年了，所以这次活动也特别跟志邦品牌一起来去商量了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做一些让利。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个更多的好的体验。 EF 等级在整个建材环保程度来说是最高等级的。
1: 对，是
0: 在咱们所有基本上定制这一块大家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希望让大家是住得放心的。那么另外一个点来说，就是一般这个等级的材料它的这个费用你自己跑到市场上基本上是可能都是四位数起底。
1: 对
0: 对，那么你想一个平方四位数，那你要是打这个几十个平方就得花多少钱。
1: 嗯，
0: 那这次买一送一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买一个平方我们送一个平方。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说你在江南制装拿到的这个价格是我们跟志邦品牌联合到的一个工厂价，那么工厂价的基础上还可以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是不是就相当于相当划算？
1: 嗯，
0: 你最少可以在定制方面省下一半的费用。
1: 嗯，
0: 那么也许能省下个几万的费用。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根据你们每个家庭的情况来去让咱们的业主自己做选择的。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是定装修抽宝马嘛，就是您现在报名装修，咱们还有机会把这个宝马汽车宝马叉一啊，宝马叉一的这个365天的使用权带回家。当然啊，这个如果还有其他的福利，那必然也是跟您家里面切实利益相关的福利啊，送给大家再有19件的大品牌的家具，比如像施华士呀，或者是全友啊，你可以到我们这个门店现场的家具软装馆里去选。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给大家准备了全房的灯饰窗帘，还有这个益田集成灶，还有咱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大品牌的材料，我们依然给大家免费升级。江南制装是承诺假一罚十，假一赔十，我们所有的品牌材料绝对是正牌正品，让您用的比较放心。另外每一个品牌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选择性，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直接去选，像冠珠呀、诺贝尔呀、东鹏啊这些品牌，你在我们的这个材料馆里你都能看到，你家里想用什么品牌你现场随便选。我们希望把最大的自由度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那么还有一点来说的话，我们既然做全包整装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全包整装的流程和细节以及大家没想到的我们都给大家想到了。那么像比如说咱们这个三房两厅一厨一卫100平方米的这个全包组装，全房的主材辅材人工水电木门卫浴家具软装灯饰窗帘家装环节是一包到底的。而且我刚刚也说了，你在江南制装装修一个钉子不需要你买，所有的东西细节我们会有项目监理项目经理直接对接细节，需要什么材料我们直接跟我们部门的材料下单，他们会直接运到家里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操心。我们希望让你在江南制装体会到的就是一个省心省力还能省钱的有质量保障的家装服务啊。
1: 嗯，
0: 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0551-655-6303655-6303但是在这要跟大家有一个细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次赠送的咱们这个志邦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呢，咱们是前68位，
1: 嗯
0: 啊，前68位报名装修，您就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啊，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所以如果说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303可以报名。
1: 对啊，这次这个活动啊，真的特别给力，两个字来总结一下，豪横啊！你想一想，这个志邦的 ENF 级，你自己去志邦去定，你看看一个平方要多少钱，一个投影面积要多少钱。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啊，这个对于储物需求，你要打这个大衣柜啊，或者是高低柜啊，这个储物需求如果特别高的话，这个绝对是一笔不菲的花销。现在呢是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各位业主朋友来省福利省钱了啊。现在呢您可以报名装修，还可以参与宝马一年使用权的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话呢就是一年宝马X1的使用权，您直接把宝马车开回家哦，一年的使用权。另外呢，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价值6000元的益田集成灶免费送。同时呢还把家里所用的材料都给您升级成一线大牌了，这个装修啊是既有品质又有档次。那大家呢如果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呢，不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551-6556-0303655-6303啊，可以来进店啊预约。您可以到现场啊来看一下，就是哎这个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今年过完年以后的全新的匠人之装的活动。
2: 定装修超宝马，匠人智装联合安徽公共频道、农业科教频道、交通908共同举办定装修超宝马活动，全新宝马汽车让您365天无忧开回家。前68名签约业主再向全屋免费升级智邦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买一送一，送送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送送送，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送送送，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升升升，一线大牌诺贝尔瓷砖、冠珠瓷砖免费升，榻榻木门、梦天木门免费升，升升升，一线大牌横截卫浴、键盘卫浴免费升，圣象地板、德尔地板免费升，升升升，一线大牌全友家具、芝华士家具、智邦橱柜免费升，匠人智装100平米3房2厅，一厨一卫，全房高端整装，包全房主材辅材，包全房人工水电，包全房木门卫浴，包全房家具软装，包全房灯饰窗帘，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主材辅材一线大牌，家具软装一应俱全，从毛坯房直接实现拎包入住，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本活动由安徽广电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好，刚刚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了啊，在马年新春开始之际呢，如果您去参加匠人智装的这个活动哈，定装修就有机会呢抽最新的宝马X1的这个汽车使用权，一年的这个使用权，另外呢还有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还有价值8000元的全屋灯饰窗帘免费送，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好，除此之外呢，那您家里的一些家具啊都可以啊，像什么这个横截卫浴、键盘卫浴、智邦橱柜、圣象地板、全友家具，还有包括芝华士家具啊，这些通通都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所以啊，您可以在匠人智装呢真正的做到拎包即入住。应该说这次活动啊最少能让我们的这个业主啊省下大几万的费用，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呢我听到所有的装修公司里面福利最大的这个活动了。提醒大家啊，这次的活动名额呢是不多的啊，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您可以拨打0551-6556-0303呢来抢定这个报名的福利。刚才杨总监也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啊，像这次的智邦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而且是 ENF 级的啊，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呢是只限前68位这个业主，那大家呢在报名的时候抓紧时间来抢定这个名额啊，过时不候。所以提醒一下各位，0551-6556-0303，6556-0303。那么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呢您对于家装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不管您家里面现在是已经装修了，还是没有装修的朋友啊，您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呢，可以到匠人智装的实体店啊去看一看。那杨总监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现在匠人智装的实体店它有多大的面积，另外呢给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装修这种一站式家装的空间。
3: 我们匠人智装的话呢，在现场的话是占地是接近10000平啊，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咱们庐阳区的置地财富广场 C 座啊3楼那么在我们门店现场您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是工艺标准的展厅，然后我们的这个家居软装馆，还有咱们实景的1:1呈现的风格样板房，还有我们的材料选择区，随便您选。
1: 好，我们欢迎您一会儿呢接着来收听。

0: 深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深酒，低杂醇更轻松。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1: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来了来了来了，
1: 谁来了？
2: 到底谁来了？
1: 谁来了？
2: 谁来了？
3: 到底谁来了？
4: 匠人来了。
0: 是的，匠人来了。
4: 哇、哦、
0: 像爱人一样懂你所需，像家人一样为你所想。匠人来了，装修好了，好运到了。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特别节目《匠人来了》。
5: 匠人来了。
6: 好，稍事等待一会儿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匠人来了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刚刚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里面想要装修的或者正在装修的业主朋友，有关于任何装修方面不明白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会儿呢，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一位平安是福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他说啊，我是淮北的，我们家的房子呢刚刚开始装修，前两天啊去工地看了看，结果呢他就发现了，说这个墙面开过槽的地方啊开裂了。我当时呢就有点担心，就和工人理论了一下，结果啊工人说，哎没事儿，这个后期啊补一下就行了。可是呢我还是有一点担心，他说呢，我就想问问啊，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隐患呢？好，这是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位朋友呢想咨询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杨总监给我们来进行一下解答。
7: 好，其实关于墙面开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墙面开槽是有很多的关注点的，比如说咱们墙面承重墙啊、一般要求是不允许开槽的，如果实际要开槽的话，它也要在和合理的范围之内进行开槽，而不是盲目开槽。那么当然也跟你师傅的这个手艺有关系。
6: 嗯，
7: 那好的师傅呢，他们在开槽的时候是有很多的点的，比如说我们意外为什么要开槽，就是水电布线嘛。
6: 嗯，
7: 那么布线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师傅他手艺比较粗糙啊，或者说不太讲究野蛮性的施工，他可能就会造成说，比如说你墙面在他开过槽的地方就会出现开裂的现象，这个也是在实际的情况中会出现的。那么一般有经验的师傅，他们一般开槽的时候，他们是要首先先弹线，然后把墙面定位找好之后，弹过线之后，然后再精准的去开槽，来避免这些问题。那么在这里面还是要去提醒一下啊，咱们找装修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装修工人啊，装修师傅。如果说你自己没有途径找装修公司，一般像我们作为正规的装修企业，我们对师傅的要求，他们呢在工种施工的时候都是有硬性要求的。那关于咱们这个业主家这个墙面开槽的情况呢，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有一定的这要筛选一下啊，到底是开槽的部位是在哪个地方。如果说不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墙面的话，他开过槽的地方确实后期也是可以通过修补来去弥补这个问题的啊。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这个承重结构的墙体要求是不能开槽，如果实必要开槽，必须要保留在这个开槽的这个长度只能最多50公分、
6: 嗯、
7: 啊，最多50公分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然后进行开槽，而且不要横向开槽，一定是纵向开槽，因为横向开槽一定会势必破坏房子的整体的这个承重结构。因为大家知道咱们墙面都是小区楼房的话，彼此都是连接的，你要是横向开槽开得太长，很容易导致墙面不稳固，那到时候影响就大了，那不是你一家的问题，那可能是一整栋楼的问题。这个以前咱们前两年新闻报道里面，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因为我们作为装修行业，我们很重视这个，所以前两年杭州萧山的那个新闻啊，导致自己家装修结果把整栋楼都给变成危楼了，人家几个亿的这个损失，你想想这个家每个这个损失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很多的家庭他不能入住了，辛辛苦苦买的房子因为别人家装修导致自己家不能住，你说这个谁经历谁不糟心呢，对吧？所以从这个结果来去看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你在选择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专业的施工公司去给你家施工。这样的话一般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首先有一些协议是要签订的，然后另外一点来说的话，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出现这种野蛮施工，一般都是很规范的。师傅们在开槽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们在用这个切割机切割的时候，我看过我们这个师傅们在 布线的过程，他们在开槽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小心的，然后一定按照那个线就是整整齐齐的切过去，所以匠人之庄的水电排线非常美观漂亮。为什么美观漂亮呢？是因为他们在开槽的时候都已经非常的注意，然后不只是要保证它横平竖直，更重要的是在细节上处理要比较到位。他这边用来洒水，那边要用切割机切割，防止一个是灰尘太大，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让它整个的这个切割过的地方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完整度不受太多损害。这个其实都是细节啊。如果说咱们这个家里的墙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你现场的这个开槽情况，也不太能确定你这个开裂的这个大小，如果是很小的地方呢，后期的时候就是稍微修补一下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给你几点提醒，第一个就是房内的承重墙不允许开槽，另外带有保温层的墙体你在开槽之后它是很容易造成表面的这个开裂情况的啊，这个情况是很容易出现的。那么地面开槽有一个点是不要破坏掉楼板，因为有的楼层跟楼层之间的这个板如果它很薄的话，你切割太深它很容易直接打穿了，就是你的地面就是人家的吊顶啊，对吧？这个就是也是会很麻烦，所以一般我们在要求开槽的时候是要有标准有规范，你按照标准规范来去进行，才能避免最大程度的墙体受到的损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如果说不太了解，那我这样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55-6556-0303 打这个电话去进行咨询，我们可以安排咱们的工程师傅跟您联系，然后咱们把这个家里的情况详细的了解一下。
6: 哎呀，听了杨总监的介绍啊，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专业的事情更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因为专业啊才有保障。匠人之庄呢是这样的一个绝对具有绝对实力专业实力的装修公司啊，那只要您去过匠人之庄家装体验馆，就能够感受到匠人之庄的专业的力量，尤其是工艺展厅，绝对啊值得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啊！我当时去的时候呢，都被震撼了。而且匠人之庄呢，现在啊过完年以后呢，正在举办定装修抽宝马的活动。活动期间，成功签约的业主啊，都可以签订保装修的这个价保协议，预涨不涨，提前锁定装修价格，在全面装修价格这个上涨的这种环境之下哈，让大家还能够真正的省下装修钱。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定装修超宝马，匠人之庄联合安徽公共频道、农业科教频道、交通908共同举办定装修超宝马活动，全新宝马汽车让您365天无忧开回家。前68名签约业主再享全屋免费升级，智邦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买一送一，送送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送送送，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送送送，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升升升，一线大牌诺贝尔瓷砖、冠珠瓷砖免费升，榻榻木门、梦天木门免费升，升升升，一线大牌横截卫浴、键盘卫浴免费升，圣象地板、德尔地板免费升，升升升，一线大牌全友家具、芝华士家具、志邦橱柜免费升，匠人之庄100平米3房2厅，一厨一卫，全房高端整装，包全房主材辅材，包全房人工水电，包全房木门卫浴，包全房家具软装，包全房灯饰窗帘，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主材辅材一线大牌，家具软装一应俱全，从毛坯房直接实现拎包入住，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本活动由安徽广电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热线电话055-6556-0303
6: 好嘞，刚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匠人之庄啊定装修抽宝马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次匠人之庄的全线升级能让装修需求的朋友啊享受不少的福利，真的是能够省下大几万呢。全房主料全是一线大品牌，还包含了19件大品牌的家具，这啊就让大家不用再去花精力东奔西跑啊去买了啊，万一买到的又不符合家里的装修风格啊，总感觉装完修以后呢觉得家里不伦不类的啊，所以这个退货呢 也比较麻烦，所以啊，找匠人制装，您选好，他们给你搭配好，特别的方便。匠人制装呢，对业主负责任，真正让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安心，可以放心。那么准备装修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匠人制装看一看，现在报名就有机会来赢取宝马X1汽车的一年使用权。另外呢，报名装修还有志邦 ENF 等级的最高环保等级的这个定制衣柜，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既环保又实用，绝对给大家啊家里呢省下不少钱。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055165603035560303，毕竟啊名额只有68位。好，我们呢再次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宝姐啊，这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哎908呀，我最近看到好多网上面啊说现在呢流行地砖通铺，他说呢不要做门槛石了。那我想问问啊，这个卫生间啊还有厨房和这个客厅之间到底要不要做门槛石呢？想听听杨总监关于这个门槛石要不要做您怎么看呢？
7: 其实这个要看情况的。门槛石它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挡水的，因为以前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以前防水做的不到位的，这个卫生间连接着外面的那个墙面，尤其是墙角的这个位置，很容易有这个，比如说因为这个渗水的问题导致墙面有这个，如果刷的是大白的话，你肯定就更明显了，比如说那个泛黄的那个水渍啊，或者是墙皮有脱落粉化的现象，这都是因为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就是你防水没有做好，导致于说你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踢脚线的那个位置啊，咱们这个连接着卫生间的踢脚线和门框的边框的下面那些位置，都很容易出现这种就是粉化渗水或者发霉的这种现象。那么你之所以要以前要去做这个门槛石呢，其实可能跟那个时候审美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现在门槛石它有很多个颜色，你说通铺呢，之所以说大家通铺的原因是因为它美观，一整个看过去的话就是一像一块一样，然后看着很舒适，那么
6: 且面积大，
7: 对，而且现在的话这个门槛石颜色你可以直接选一个跟你们家地砖一样的颜色的这个做门槛石，其实这样看过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一点点轻微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强迫症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是能接受的。那么另外一个点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呢有些时候我们做门槛石还有一个作用是做了一个区域区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告诉大家，哎，从这个区域开始进入卫生间，从那个区域开始进入厨房，这个以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的。但是实际上其实要不要做门槛石这个已经不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点了，就是你可以想做你就做，不想做你就不做。那么另外一点来说，如果卫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你们家卫生间的坡度一定要找好，这个你坡度找好了，你做不做门槛石就没什么就是需要思考的地方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卫生间是水是最多的地方啊，你洗澡呀到处溅的都是水，你坡度找好了，把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地漏的位置是一定是最低点，那么即使溅到门口那个水也是会往回流的啊，不会去流到外面。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说的话，只要咱们的坡度找好了，那基本上其实你家里的地板呀地砖呀这些问题你就不用去考虑它会不会打湿啊。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人家为了区分这个功能区域啊，不再用这个门槛石，而是用了一种收边条。这个收边条有很多种，比如说黑色呀金色呀，就是都是有的，就是他用这种收边条3到4公分的这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收边条就可以直接，而这个施工很方便，施工很方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在你的厨房客厅卧室啊，你可以不做门槛，不做这个区分门槛石，你就用一个收边条一收边，基本上也是能够起到这个区域划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说的话，现在整个的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业主会选择收边条。如果说真的是比较强调就是功能区域划分，我就要在这个区域做这个事儿，我想要

0: 到一个瘦边条来去作为我这个区域的划分的，有的人是有这种需求的。那么当然我了解的更多的，我看了一下我现在去到了很多业主家回访的时候，大多数的业主都是选择了通铺啊，卫生间稍微做了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收边或者是门槛式的，其实是很少的，多数大家也是采用的就我刚刚说的，用这个同款的这个就是地砖的颜色然后做门槛式，基本上是普遍用这种，因为大家还是喜欢那种一整个看上去舒舒服服齐刷刷的那种感觉。好，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匠人之庄的设计师啊，因为我们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点是要做到的，就是设计到业主满意为止啊，你满意了之后咱们才会进行施工。那么我们设计师他们的设计经验都是比较丰富的，会根据你的喜好、你的风格以及你的生活动线来去给你去设计你们家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上的这样的一些方案。所以如果说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51-655-6303 6556-0303，咱们有几十号的设计师啊，随您去选择，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解了。
1: 看来啊，这个匠人之庄啊，设计师团队呢也会尽心尽力的给我们的业主带来满意的体验啊！这个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呢，帮您来确定您喜欢的风格，然后在最终的还原呢，这个还原度哈，达到您满意为止。在匠人之庄的实景样板房当中呢，有多套1:1的实景风格的样板房，那你也可以到实地啊去看一看这些细节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啊！0551-655-6303 6556-0303啊，就可以进店预约了。那么我相信呢，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在匠人之庄呢也是装潢了上万户的这个用户了啊，大家在匠人之庄装修完了以后是怎么看的呢？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来随机的挑选一位是曾经在匠人之庄装修过的啊，去年7月份啊在匠人之庄装修过的一位业主朋友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刘总，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房子的用途是用来做什么的？
3: 孩子婚房。
2: 今天来水电验收，总体感觉怎么样？
3: 整体感觉还不错，基本上还像当时我们勘探公司的时候那种布局来的。
2: 就是咱们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需要改变的地方？
3: 暂时没有，都是按照我们原来设定好的进行那个。
2: 就是开始施工到现在啊，咱们这个水电交底这个过程，您觉得沟通还顺畅吗？
3: 那比较顺畅。开始施工之前又进了一个群，比如说十几里我们都有个人微信报过料工，这一点还是我比较信任。
2: 您当时怎么会想到定在匠人之庄的？
3: 也是一个机缘吧。那个时候我们真是盲目的时候，就是说小孩好像不想装了，我说不行，那肯定要装好了。如果说不装好一拖，那时间再往后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装修。所以当时呢一个机缘，我就看到了这个匠人之庄，然后你们的销售把方海燕就是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我就跟我爱人过来看了一下这个公司现场的状况，然后我一看这都挺好的，对吧？那个材料基本上说的都是品牌，我小孩还是不相信，他说现在的装修公司都是广告，都是骗人的。然后我讲嘛，我说这个不可能，人家的公司这么多年了，如果都是靠骗去生存的话，那生存只是一时的，那时间这么长了，他可能还能做得下去吗？然后你就是叫他过来看一下，然后他看了以后，通过两次的接触，他说好，就相信你吧。最后我跟小孩开了一句玩笑，他说这个公司是你找的，以后装修出了问题我就找你。开玩笑。
2: 那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就是像这个咱们家这个平方是122，那个这个价格上面您觉得性价比怎么样？
3: 当时看了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这么大一个房子就这么多钱，如果说它的材料都是像我们在现场看的基本都是大品牌的话，应该性价比是很满意的。
2: 您以前也自己干过装修，您大概就是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上面来就说的话，您觉得自己装能装得过来吗？
3: 如果说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按照公司的操作流程来的话，要是靠那个散装，按照现在这个价格肯定下不下来，因为现在人工工资高，你看工作时间有短，那你在外面请到外包工进来装的话，那这个工一天挣不到钱，人家不干，所以说整体的这个工装价格不就上来了，所以说估计是拿不下来。
2: 您目前来说咱们沟通的这个过程还怎么样呢？
3: 这个沟通应该比较顺畅，就是也很及时。
2: 项目经理他们的反馈，
3: 反馈也很及时。有时候我有什么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或者想问一下，他们很快就在群里给我反馈。
2: 那我想问，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让我们也改进一下？
3: 操作中要精心细心，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2: 好，那也谢谢您。
1: 哎呀， 听完了刚才刘大哥的这个介绍啊，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做装修的啊，结果呢他在给儿子装修婚房的时候呢选择了匠人之装，而且呢在刚刚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就讲得特别实在啊，他说现在你看这个人工的费用啊，这个你要是自己想去找这个人工去做这个活的话呢，这个钱是打不下来的，嗯，真的是打不住的。所以啊，在匠人之装选择做装修，有很多的朋友呢会有一些这个误解，说哎呀这个匠人之装啊是不是骗人的呀。那你想一想啊，刚刚这位大哥他自己是做装修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在选择装修的时候也选择了匠人之装，而且是一个很中肯很实在的这个回答啊，真的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而且呢匠人之装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啊也做了有10年的宣传了啊，还是在一直很稳定的给我们的业主装修，所以呢也说明了他们真的是有实力有诚意的啊，在为我们的业主朋友们来装修。嗯，大家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不明白的啊，您可以到匠人之装的实体店、当中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啊，0551-655-6303，655-6303。那么新春佳节之后呢，匠人之装现在正在举办定装修抽宝马的活动，这个新春福利啊是相当的划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个志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定制柜。买一送一，买一个平方送一个平方，这个优惠啊是前所未有的，一定不要错过啊这样的一个新春感恩的活动，赶紧来拨打0551-655-6303，655-6303。那么家里面呢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如果您想要这样的一份幸运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定装修抽宝马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杨总监哈，最后呢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现在的新春的这个活动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4: 好，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定装修抽宝马的活动呢，其实已经是每一年基本上都会在开年的时候给大家有这样一份大礼的送上，其实送上的原因是因为希望真的在开年给大家带来好运气，让我们一整年都顺顺利利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次活动报名装修的话有机会抽到咱们这个宝马X1一年的使用权那么另外呢除此大奖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实打实的装修福利，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间的家具是免费送的，还有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呢也是直接送的，就是在我们的窗帘馆里面你直接去选就行了它的都有现场演示，比如说它的遮光度窗帘的质感呀，现场演示的，你是现场可以摸到实物的。另外还有就是有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也是免费送，他会现场给您演示咱们集成灶的功能以及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优势，还有能够做到零距离吸走油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都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也是希望给大家在生活幸福指数上面做一些提升。那么关键是这次活动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其实乐瑶老师已经介绍到了，就是我们说的志邦品牌的 ENF 级的这个定制柜的免费升级，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这次活动里面，所以也是我们带着极大的诚意，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价值太高了真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拿不出来这个优惠力度这次活动买一送一，就是您买一个平方我们送您一个平方，您买两个平方就送您两个平方，其实更说直白一点就是说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平方数，您比过去至少要省下一半的钱，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收纳方面来说的话，基本上家里的收纳这一块就可以省下不少的费用了，因为很多的业主最头疼的点就是在收纳这一块，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给到您，您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又能够满足家里的收纳，又能省下这样的一个必然要花的钱，那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因为这个的名额只有前68个啊，前68个，拨打0551-655-6303，655-6303呢就可以报名。
1: 记住了啊，0551-655-6303，655-6303。那么提醒大家哈，只要您家呢是安徽省内的房子，家里呢想要装修的，现在啊赶紧去找匠人之装，装修保价预涨不涨。您拨打电话0551-656-0303就可以了解到装修的细节了。匠人之装呢，为了保障家装品质，一直坚持呢使用一线品牌材料给业主装修。现在呢定装修还能够抽保。 马的活动，不仅啊家里装修有保障，还有机会呢把宝马汽车开回家，让您啊面子里子都有了。同时呢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价值8000元的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还有价值6000元的一田集成灶免费送，还有一线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前68位报名装修志邦 ENF 等级的定制衣柜，买1平方米送你1平方米。他们呢还把家里用的材料啊都给大家升级成一线大品牌了，让家里的装修呢是既有品质又显档次。家里有装修的朋友啊，不管您是今年装修还是明年装修，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到匠人之装去看一看，先到先得。0551-656-0303 啊，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这个优惠名额只有前68位的朋友。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来说再见了，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业主朋友的咨询和大家的锁定收听，感谢杨总监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6: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7: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5: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来绕行，预计9月30号结束，提醒各位哦。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多家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中展示全国4400多家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那指数呢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实时的降雨预报，水阳江将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预防应急响应的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的12点对宣城马鞍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对芜湖市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近日发布了年度报告，称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悠悠播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里，江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抽奖呢，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都等你来拿哦。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3。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盛夏，芬芳来袭，乐购九零八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的香水产品，还有一些居家香薰产品呢，都有七折优惠哦，无满减、无复杂凑单，直接给你七折。比如说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七折到手279.3元。哎哎，包括呢，还有像。

透气性很强，即使是穿着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呢是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能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脚底呢这个回弹性也特别好啊，而且呢一双只需要79.9元，而且呢优惠还没有完，第二双零元，两双只需要79.9元，男女同款，尺码从36码到44码都可以有哦，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了解。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静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从我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精心恐后暗地写上你的名。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要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到八米，怎么解开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的温柔也喜欢你的叛逆，你出现我的

boy, what's your move?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Yeah, 当我往你那边看，知道我是像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进今后我的家音，霹雳高情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下来的肠道。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最近沉浸式戏剧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打卡的必选项，例如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那长沙的沉浸式街区戏剧《长沙》等等哈，都是火爆出圈。关于这个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分析点评。
1: 在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的演出现场，饰演反派的演员夏劲峰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意外。因为观众入戏太深，他手中的道具刀竟被一把夺走。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恰恰揭示了沉浸式小剧场话剧最核心的竞争力——不确定性。正因为不可复制，无法被短视频替代，这种即时交互的特质反倒成为戏剧艺术在新媒体时代最为珍贵的护城河。传统剧场里，表演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演员是角色，观众是旁观者，情感传递是单向的。沉浸式话剧则将冰冷的舞台转化为了有温度的叙事，让表演回归到人与人面对面的本真状态。演员的每一丝微表情，每一次即兴的应对，乃至观众抢刀所引发的突发状况，都自然地融入进演出的文本，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场。这种每场都有新东西的特质，激活了年轻观众强烈的分享欲。他们渴望表达的不再是简单的观后感，而是我在现场亲历了一场不可复制的故事的社交情绪。这种情绪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个性化社交性消费的深层渴求。可见沉浸式话剧的火爆本质上是体验经济对观看经济的胜利，它也为文旅行业提了个醒，与其在流量池里盲目内卷，不如在体验的颗粒度上精耕细作。当观众因为气氛而夺下反派手中的刀时，这出戏便不再只是引流的工具，而成为城市文化生态中一个能呼吸会生长的有机体。我们应当珍视并拓展这种活态的创造力，它远比盲目的扩建剧场追求宏大制作更能让一出好戏和一座城市走得更远。而当一座城市的吸引力逐渐从地标的合影转上一场小剧场的演出时，文旅消费的深层变革也已悄然到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一起来关注一下受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拼宽施工的影响。那目前利宁高速郎溪东收费站是全封闭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公路的这个38公里至41公里700米的路段两侧应急车道封闭，其他的车道呢都是正常通行。建议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您可以从这个郎溪北十字

0: 收费站上下，预计的施工推迟到8月10号的18:30结束。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户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另外再来关注，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会打电话来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正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啊都是免费换新升级的，那墙面呢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那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给你免费重装，而且福利不止这些哦，19件的芝华士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即神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的报名业主还会加赠志邦食品米的 ENFG 定制衣柜，详询0551655603036556303。别忘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了有7折的香水香氛专卖哈，这个福利呢确实是很不错啊，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包括还有这个非常轻便的运动鞋啊，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908了解详情。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江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catch no feelings. Catch, yeah, honey.

0: 年的夏天，狮子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玉婉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宁宁高速劳西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8万亿元。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那装置呢，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且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戴红莲编辑，又有播报。
6: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江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沿江江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优。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亮。今天呢，我们要带大伙儿呢走进我省一所刚刚完成历史性跨越的医学高等学府皖南医科大学。今年2月份呢，教育部正式批准皖南医学院更名为皖南医科大学。3月28号，学校呢正式揭牌了，开启了建设高水平医科大学的新征程。从学院到大学，改变的不仅仅是名字，更是办学层次、学科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跃升。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坐落在芜湖的医学殿堂，感受精医尚德、求实自强的医者初心，也看一看大学时代的皖医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呢，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很多观众呢对法医的印象呢是来自影视剧的，觉得神秘又遥远。其实呢，在皖南医科大学呢，法医学不仅是国家一级一流的本科专业建设点，更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从1986年开设全国首批法医学专业至今呢，皖医已经培养了3000多名法医学专门人才，遍布全国各地的公检法机关和司法鉴定机构。大家熟知的《法医秦明》的作者秦明啊，就是从皖医法医学专业走出来的杰出校友。学校升格为大学之后呢，这个老牌的优势专业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学这个专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们来跟着镜头一探究竟。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皖南医科大学的王牌学院、王牌专业法医专业啊。在我身边的这位同学呢，就是我们大三的学生张景行。张同学你好。
3: 老师好。
2: 我相信我们的法医学院能够被称为王牌专业，实际上也是因为你有一位非常非常出名的师哥，对吧？
3: 是的，秦明学长也是毕业于我们学校的。
2: 那就我们从这个秦明学长这个求学的这个地方、求学之路开始说起，好吗？
3: 是的。法医学为全国老九所之一，实行本硕衔接培养，课程体系硬核扎实。24年制的司法鉴定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设控制部点专业，目前全国仅有9所高校开设这个专业。
2: 那平时我们的这种课堂是不是以更多的这种实践为主？
3: 是的，
2: 就像我们在这个小说里看到的跟破案是一样的。
3: 是的是的。
2: 是吧？那赶紧来带我们看一下，其实平常我也不常看这些东西，好吗？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安徽皖医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部认定的全国28家非自然死亡鉴定机构之一，而我们的课堂就在鉴定一线。
2: 平时其实有在这里有更多的这种参与到实践、参与到一线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3: 是的。
2: 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正在里面进行工作，所以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他们。好，张同学，我们继续。
3: 今天呢，正好我们的司法鉴定中心有老师在进行阅片带教，我们也可以过去看一下。
2: 阅片带教，这听起来怎么感觉像我这个传媒专业学生做的要看片子？
3: 是的。
2: 你知道这个看片子是
3: 像病理切片这样子的？
2: 是这个片子是吧？
3: 对。
2: 你看到有很多同学已经在里面就坐了，是老师正在上课。
3: 是的。我们可以看，
2: 进去看一下。
3: 这边就是我们的法医临床学带教老师汪璐老师。
2: 我来看一下这个同学们这个看片到底是什么片。这是一张骨折的 这个 X 光片，对吧？
3: 嗯，是的，老师。
2: 那我们是要通过这一张图片能够判断出、分析出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您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老师，我们是要通过这样一张图片让同学们分析判断出什么样内容吗？
4: 我正在进行实习带教，我们司法鉴定中心每年会接待受理大量案件，学生从上专业课开始就会跟着我们一起进行案例讨论阅片。
2: 好，张同学，我们刚刚从这个一个教室当中，从课堂当中走出来了，我也是切身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司法课鉴定课是怎么上的，非常非常有趣儿哈。第二站我们要去到哪里？
3: 这边呢是我们的解剖室，这边
2: 是要解剖的。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杨丽老师正在带领大家进行实训教学。
2: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冠心病猝死的组织学改变，哇，很专业。
5: 生前疾病史的综合分析，最后得出冠心病猝死的鉴定意见。
2: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打扰到您的这个上课过程当中来哈。您今天给我们同学上的，我刚听说叫是一堂解剖课。
5: 对，是一台我们解剖过之后，然后进入到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检查，并且提取相应检材的一个正确内容。
2: 您在我们这个法医专业当中所上的这个解剖课，跟我们去这个临床医学上的这个解剖有什么不同吗？
5: 它有一些不同，它的主要的不同点是它的目的不同。在我们临床上的解剖课，它是以认识解剖并且去治疗疾病然后去做探索研究的内容。那我们法医做尸体解剖呢，是为了去明确这个人的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对，
5: 他的目的是不同的。
2: 那我们的这个授课除了您刚才所进行的这个理论上的一些这个讲解，是不是还有一些这种实操的这种
5: 对
2: 内容？
5: 是的，我们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会带着同学们到这边取材室，然后带着大家去手把手的教他们进行取材。
2: 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应该是个解剖工作台，
5: 对
2: 吧？这个就是我们的标本。这个是真的人体的这个心脏吗？
5: 是的，是我们在实际检验当中的心脏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心脏的前面，这是心脏的背侧。当然这个心脏已经刚刚我们已经提前剪开过，然后去沿着它的血流方向剪开过了。然后这节课的带教的主要内容呢是冠心病猝死的检查。那在检查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去把这个冠心动脉的开口的位置大小去检查一下，然后再去依次对冠心动脉的各个分支进行检查，比如说这里的左前降支、左旋支以及右冠心动脉。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告诉学生，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去垂直于这个管这个血管的走形去检查。然后沿着它的血流方向依次去切开，然后去观察它的冠心动脉的管腔的狭窄程度。
2: 通过我们这个狭窄程度判断出它的这个死亡。
5: 通过管腔狭窄程度可以大体的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会不会引起死亡。那进一步的检验呢，需要我们把这个冠心动脉粥样硬化比较严重的程度，比如说这一块比较严重，我们就把它提取下来，然后放到激光染色当中去，然后进行 HE 染色显微镜下的观察，最后去看有没有冠心病猝死的急性发作表现，比如说冠心动脉斑块内有没有出血，有没有炎性细胞浸润这些。
2: 这么说来，这个课我觉得也是这个实操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门课。好，谢谢老师，那不打扰您上课哈，我们来接着继续。今天真的是在我的这个记者生涯当中，算是开了眼，看到很多平常我们，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相对比较神秘的一些这种专业哈。你平常的话都是这样一节一节课都学过来的吗？
3: 是的，我们每一次课堂都是在鉴定一线。
2: 都在一线。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张同学，来，我们先上，我们先上去几楼？
3: 老师，您先上。我们现在去三楼。
2: 去三楼。
3: 对。
2: 好。作为一个这个女孩子学这个法医的专业，会不会有点怕？
3: 其实
2: 不是很怕，还是你当时就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很笃定的说我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梦想。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受什么影响呢？
3: 就想成为一名公安法医。
2: 王牌专业。
3: 是的。
2: 那当你真正踏入到本科上，尤其是看到一些这种解剖啊，包括一些标本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会不会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的？
3: 其实是会有一点的，但是看多了就慢慢的就
2: 习惯了。哦，因为在很多人的这个认知里，女同学的这个可能胆子是不是比较小啊？感觉这种活是不是男生做的比较多？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
3: 是会有这样一个顾虑，但是事实上就拿我们年级来说，其实男女比例是1:1的，几乎对，
2: 男的女都有。哎，走进3楼的这个教室，好像怎么跟刚才又有点不一样了？
3: 这边就是我们的法医毒物鉴定实验室，
2: 法医毒物鉴定实验室
3: 是的，很多疑难
2: 服毒案件，
3: 是的，很多疑难中毒案件的真相就诞生在这里。哇，对。这就是我们的法医毒物分析代教老师方世勇老师。
2: 方老师，
6: 你好。
2: 哇，刚刚听我们的这个同学介绍，这个实验室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法医毒物
6: 对
2: 鉴定的实验室。
6: 对，
2: 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小说里看到的偷毒案件？
6: 是的。啊，
2: 我们要通过现场残留遗留的这种痕迹、气息、物质来判断出一些内容和信息。
6: 那我们主要针对的样本呢，其实没有那么广泛哈，像这个，那主要是哪些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生物检材、血液检材、尿液检材、毛发，然后呢还有现场残留的一些药物啊、药片啊、喝剩的这些饮料啊，以及食物等等啊，主要是这些检材。
2: 我突然想到，以前好像看过一本这个侦探小说，他说只要一个人来过一个空间里，他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
6: 是的。
2: 哎，说的是不是就我们这个专业？
6: 可以这么说。
2: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同学正在进行的是，
6: 他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操作呢，是使用到了我们一台法医毒物分析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台设备，叫做液相色谱串联指纹仪。这台设备的特点呢，就是你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检材当中，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微量的这些毒物，哪怕这个毒物的浓度它只有纳克级别，我们也能够精准锁定。那你像我们的学生在实践课程，包括在见习还有实习的过程中呢，都有机会上手去操作这些设备，从而来积累我们的实战经验。这一台设备呢，它的价值也是非常昂贵的，大概300-500万吧。
2: 我的理解是不是类似于这种光谱分析仪之类的？
6: 比光谱要高级一点，
2: 再高级的，然后最终呈现到我们电脑屏幕上，通过这种我们像这个函数图一样的这个东西，来显示出到底有还是没有。
6: 对，这张图谱它专业名称叫做离子色谱图，或者说是质谱图。刚才记者您也很专业哈，提到了这个光谱。那我们这台设备它的优势，相较于光谱来说，它的定性能力更准确，它能够精准锁定具体是哪一种毒物，非常准确，
2: 就是说更敏感。
6: 对，可以这么说，
2: 更敏感是这样的意思。
6: 是的，是的。
2: 哎，那我突然想到，学我们这个专业这个方向的学生，是不是他的化学要特别好？
6: 要有一定的化学基础。我们的课程，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一定要选择我们的这个化学这门科目去考试，
2: 才能够报考，对吧？因为你所有的分析，所有的这种显现都是物质，物质本质就是化学嘛。
6: 是的，
2: 对吧？需要学生具有这样的这种特质，同时我觉得一定要细心，
6: 非常需要非常的细心。
2: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分析，其实还有前置的一步，就是我们现场的采集。
6: 对，哎，记者您真的您真的很了解哈。确实，我们在现场采集的时候，一定要不同的案件对于样本的处理不同，对于样本的采集也有所不同。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气体毒物，经常有往年哈，冬天的时候，包括现在也有，
2: 一氧化碳，
6: 一氧化碳中毒。那我们在进行一氧化碳中毒死者样本采集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样本一定要密闭保存，一定要用专门的我们的试管，然后把它放满，不放满的话很可能就溢出了，到时候送到实验室来的时候我们就检测不到了。
2: 就是我运输过程当中需要注意。
6: 对，
2: 今天我们非常具象化的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神秘，以前我们叫神秘的这个法医专业，我们在这种人才培养的上课的人才筛选当中是需要注意哪些哈，非常非常有意思。谢谢老师您的介绍，我就不打扰您的上课了。同学，你平时也是在这边？
3: 是的，是的，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就会来到这边。
2: 今天呢，我们跟张同学一块来到了非常神秘的我们法医学院法医专业 看了一圈，真的是为我们所有想报考的同学和家长也提供了一份非常靠谱非常真实的这种影像资料哈。那最后呢，张同学把时间留给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即将踏入我们晚一的学弟学妹所送出的话？
3: 为生者权，为逝者言，这条路值得你奔赴。今年九月，我们在皖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等你而来。
2: 哇，听到了吧，非常有力量的一段话，真的各位，想报考这个专业的话，你得有这份力量，能去担得住这份责任哈。谢谢张同学，谢谢。主持人，把现场还给你。
1: 好的，谢谢两位带我们揭开了法医学的神秘面纱。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呢，可以说是医学院校的王牌专业。皖医的临床医学呢，已经进入到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学校呢，还和中科大合办了安徽联合医学卓越班。从学院到大学，临床医学的培养模式会升级成什么样？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皖南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院，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呢，就是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我们临床医学呢，应该也可以说是我们医学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学科了，对不对？
7: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就把您给请出来，一定要带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这一项学科的重要性。我相信呢，现在在屏幕前有很多我们即将填报志愿的考生，其实大家是充满了好奇，充满了疑问，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皖南医科大学脑科学研究院。临床医学是医学的主干学科之一，也是我校最早的办学专业。核心任务是从诊断到康复的全链条工作。前段时间，我们学校的第一附属医院一级山医院顺利完成了我们安徽省第一例植入式脑脊髓管手术。为什么能在芜湖，在我们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完成这样尖端的脑科学的技术落地，就是因为我们有领先的脑脊髓管技术团队和学科支撑。学校依托临床医学国家级一流专业，发挥两个国家区医疗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和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的优势师资和教学资源的优势，开办了天坛班和安定班。在这基础上，我们又设立了脑脊髓管微专业，面向脑科学、神经工程、人工智能和临床医学融合交叉前沿，培养既等医学又等工程和人工智能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2: 那么我们相信，其实再高端再先进的这种技术都是需要我们的同学们孩子们打好这样的一定的基础。我们的同学在这几年学习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进行我们的这种训练？
7: 我们学校对本科生的教育非常重视。我们在前期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培训培养工作。比如说我们暑假先招收一些对临床科研、手术技术、显微技术非常感兴趣的孩子，在我们实验室进行培训。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批的学生，20名学生，这位学生非常优秀，他们进行显微技术的培训。你看这个烧杯里面装的是6度，用两只金属的镊子，在显微镜下去取6度。大家知道6度在金属上面是打滑的，在显微镜下我们要训练它什么呢？精准度，而且双手的协调能力。同时，我们烧杯在不断缩小，让难度不断增加，让培养学生的两只手的协调能力。其次，您看缝合技术，
2: 这个我无法想象它有多小。
7: 对，这是在显微镜下放大30倍，
2: 我的天，
7: 下
2: 一毫米都没有。
7: 对，缝合的技巧，这地方都是我们本科生进行缝合的那个真实的图片。同时
2: 这个是鸡蛋，
7: 我们在让学生掌握学生的显微技术，同时要训练他双手的 稳定性。嗯，我们让学生在生鸡蛋上面磨掉蛋壳、蛋壳蛋磨掉蛋壳，蛋壳润的是显微磨钻，显微磨钻每分钟是7万转，手稍微颤抖，膜全部被打坏。我们告诉学生，这个膜不是膜，是我们的脑组织。在学生进行有这方面一个暑假的培训以后，第二个暑假我们给学生进行标本的训练和显微技巧的培养。学生最后结业的时候，孩子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惋惜，他们在显微镜下缝了一个纱布上缝了一个发明的我们是一个家这个那个图片。
8: 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在学习阶段所要经受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之前也听很多网友评价过，说临床医生其实是所有医生当中这个压力最大的。
7: 对对对对，
8: 从学习阶段一直到他们的这个工作阶段。
7: 对，
8: 所以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请姜老师带我们走进我们日常上课的这是一间教室。
7: 好的，
8: 来介绍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上课的哈。
7: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平时上课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配有高端的显微镜，高端的磨钻，以及我们高端的滤镜，对学生进行培训。你看，这就是我们学生在接绿度，就是先锻炼他们的双手的协调能力，要做到稳。刚开始的学生他的速度还是很慢的，到后期他们要每分钟要加多少力是有要求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老师在做那个内镜的技术培训，显微解剖。这解剖非常漂亮，可以说这个解剖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精美的图片，也是很少的实验室能够做到这样好的图片。
8: 这个屏幕上现在显示的是我们人体的哪一块组织？
7: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的鞍区，鞍区就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垂体。哦，
8: 脑垂体的。
7: 脑垂体，这个就是脑垂体。脑垂体两边是颈内动脉，是我们颅内最大的动脉血管。所以这是上方，就是我们视交叉、视神经，再往上面就是大脑前动脉。我们垂体上方跟这个地方叫垂体柄。这个部位任何组织任何一个结构损伤，都给病人带来不可逆的损害。比如说垂体损伤太厉害，导致到垂体功能低下。垂体柄损伤导致病人，可以引起的尿崩、食欲，不然尿崩，那个癫痫症紊乱。颈内动脉损伤可以导致病人生命的丧失。
8: 其实我们光从这个屏幕上看，我难以想象现在老师和同学是在多大的一块这个操作面作业面上进行操作。
7: 这是我们进鼻孔。
8: 哦，这是鼻孔里面的。
7: 进鼻孔，在鼻孔里，进鼻孔，我们叫微创手术。
8: 哇，难怪我们刚刚看到旁边的这位学生要在我们的这个烧杯里进行夹绿豆的这样一项基础性的这个训练，那不练好这一项就没法过这一关了。
7: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在我们实验室，练好了以后，才能走进临床。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从实验室到手术室，我们不能在病人身上练。如果在病人身上练，对病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
8: 是的，好，我们继续往前面。
7: 这个是我们学生在磨鸡蛋。在鸡蛋壳上面，就是那个鸡蛋壳上面用磨钻，再把那个鸡蛋壳磨掉，保证我们蛋壳里面的膜，不没有损害，没有损伤。这要求非常稳的，那个手，这要求手非常稳。
8: 之前有听说过，我们尤其是这个在手术台上的医生，说是非常考验体力的一项工作。
7: 对对对。
8: 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有点不理解的，说一站就很长时间，但是今天我看了以后我才明白，因为他们要精力高度集中，一站好几个小时，所以手术结束之后会感觉很累很累。
7: 对
8: 体力是一个巨大的这种消耗。
7: 对，那不仅仅体力的消耗，更主要的锻炼大家的耐力，因为耐力耐心也是我们手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
8: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突发情况。
7: 对，
8: 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态崩了，那可能就会，你说就完蛋，整个手术就塌掉了。
7: 对，尤其是脑部手术，
8: 脑部手术不可逆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损伤。
7: 对，
8: 哇，可以想象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压力也很大，能感觉得到。我都不敢大声讲话去打扰他们。
7: 其实我们暑假我们的天堂班、暗定班不仅仅对他们进行这些显微技术的培训，我们还训练他们阅读文献的能力、查阅文献的能力。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专业，了解我们整个世界上这个专业的发展状况，让学生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要了解，要正眼看世界。这是最重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8: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7: 同时，我们让学生每个礼拜进行那个 PPT 汇报，全英文的汇报。为什么这样呢？只有这样，他们才了解世界上哪个医院目前做的是最好的。我应该怎样去做？
8: 对先进的这个技术有一些了解。这边的两位同学就在进行。
7: 现在很沙后，因为这是学生，刚刚在进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训练，刚刚进入训练，经过一段的训练以后，他们的技巧会更加好。
8: 哦，这个，我可以想，虽然我没有上手做过，但是我之前拿那个我们的线穿过针。
7: 对，他这个因为他们时间那个来的时间比较短嘛，刚刚训练，我们要求他们这个双手是不能有支撑的。接孩子的双手要悬空的，一定要悬空。
8: 那这时间长了，整个肩手不都很酸很紧张吗？
7: 但是这样子，只有这样才练下来以后，他才长期训练下来以后，他才有稳定的那个稳定的那双手非常稳定。
8: 否则像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可能就会就感觉稍微有点抖。
7: 对，
8: 对吧？
7: 对，
8: 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7: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我们一定要去训练，怎么去训练？我们就是通过实验室，这种缝纱布、磨豆子、磨剪豆子、磨那个蛋壳这方面训练，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训练。我们真正训练还是在标本上面训练。要模拟手术，我们不但了解我们的解剖结构，我们还要那个模拟手术，要锻炼他们的耐心。锻炼那个，同时我们要大量阅读文献，要了解这个专业。我做的事情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对我临床有哪些帮助？这些我今天做的事情是怎样去帮助我们的病人？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通常我举例说，我们每天在家看王羲之的字帖，但是我能不能成为书法家？我想肯定不行，因为我们最多成为一个评论家，成为不了书法家。只有我们不断地在练。才有可能成为书法家，这就是让孩子们走进实验室，训练他们的行为技术，训练他们的耐心，这是我们的初衷。
8: 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手术台上，我们大部分全部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手术，但是我想，这背后，我们每一位同学在求医之路上，可能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老师，我觉得您一定遇到过，就是我在无数次这种失败当中，心态崩了的这种学生，那在这个时刻，您会如何引导孩子们呢？
7: 这就是我们培训班的意义所在。我们让学生，刚才我反复提到孩子的耐心，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必须要沉稳，要有耐心。我们手术在临床手术，很多手术如果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你必须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心态，要。保到心不乱，手才能不乱。我在这个实验过程中，我们孩子们做的不是很好，我们可能，孩子们自己感到很沮丧的时候，我们给多的更多的是鼓励。只有这样，他慢慢的孩子们对这才有兴趣，才能坚持，才能。
1: 好，那到这儿呢，今晚的直播安徽呢，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呢还将继续，请您继续关注直播安徽。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乐购908，
0: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

0: 分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

0: 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乐购九零八，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九零八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元，成人款到手仅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9: 他们助人为乐，
3: 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今天我说的这段书，主人公名字叫张晓，工长的张，拂晓的晓。事情的发生从张晓4岁的时候说起。4岁，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什么阶段呢？正是牵着妈妈的衣角，甚至还抹着鼻涕，嘴里哼哼唧唧的向妈妈要糖吃的年龄。张晓4岁的时候却没有这种福气呀，他遇到了一个天大的灾难。那是1993年3月21日，这一天张晓的爸爸遭遇了车祸，抢救无效身亡，噩耗传来。张晓只知道哇哇的哭。张晓的妈妈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晕了过去。邻居们急忙抢救，有的人大声呼叫名字，有的人狠狠地掐鼻子下面的人中穴位，有的人在张晓妈妈胸前轻轻揉搓。终于张晓妈妈醒了过来，望着死去的丈夫遗体，看着身边只有4岁的张晓，嘴里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好好的就去了呢？怎么就死了呢？抛下我和小小怎么过呀？小小才4岁，我没工作，依靠谁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张晓妈妈的声音渐渐的小了，一会儿只见她不说话，眼睛直直的朝天上看，看着看着眼睛越睁越大，突然张晓妈妈呵呵地笑了起来，笑一会儿又哇哇的嚎啕大哭。张晓妈妈疯了，她接受不了丈夫突然去世的残酷事实，神情错乱，她感到天似乎要塌了下来。邻居们帮助料理了丧事，又请来医生为张晓妈妈看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张晓妈妈精神恢复正常。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就在张晓妈妈的精神恢复正常的时候，由于精神刺激过度，诱发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很难医疗的顽固疾病，发病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与生活环境过于潮湿有关，有人说与身体突发高烧有关，还有人说与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有关。这种病的症状最明显的是全身关节疼痛、肿大、僵硬，特别是手指关节像织布的梭子那样的形状，手指关节部位特别大，两头较小。类风湿关节炎较轻的患者关节疼痛时好时坏，严重的患者关节不能活动，行动受制，瘫痪在床。张晓的妈妈的类风湿关节炎是最严重的，家里经济困难，不能及时治疗。张晓爸爸因车祸突然去世，给了他妈妈精神上强烈的刺激。张晓妈妈卧病在床，一点儿也不能动，吃饭要人喂，衣服需要别人帮着穿，就连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助。一个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转眼之间支离破碎。家里两个人，一个是瘫痪在床的妈妈，一个是只有4岁的小孩。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这时张晓和妈妈的家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额济纳旗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边，离张晓妈妈的娘家很远，没有任何亲戚照顾。张晓妈妈的娘家呢，在甘肃省平凉。平凉张晓的外公得知了他们家的事情后，长途跋涉到额济纳旗，把张晓母子接回了甘肃平凉老家暂住。按理说回到老家应该有个依靠，可是事情并非那么顺利。平凉位于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当地农民每年打下粮食勉勉强强够吃，城镇里的居民生活水平也很低。张晓和他妈妈一来，多出两张嘴，老家人的日子啊就显得紧紧巴巴的了。更麻烦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只有4岁的娃娃，一个是周身不能活动的几乎瘫痪的女人，真是成了老家人的包袱。张晓和他妈妈刚回到老家的时候，或许是久别重逢，或许是出于同情，倒也相安无事。时间一久，难免就不好相处了。不久，张晓和他妈妈就搬了出来，住进了一位邻居腾出来的小草屋。这草屋啊，宽不到5米，高不到3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住着张晓他们母子，生活的苦难得从4岁的孩子说起。奇怪的是啊，这个张晓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4岁的时候稍不如意或者受了委屈，小嘴一咧哇的就哭了，可是这个张晓天生与别的孩子不同呢，脸上的表情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萝卜头大的脑袋圆溜溜，小嘴边的酒窝特别甜，两只大眼睛爱忽闪，小鼻子吸溜吸溜擦不干，高不过2尺半，小胳膊细又短，瘦得像麻杆，脚上没鞋穿，常见微笑挂在脸，嘻嘻哈哈笑个欢。依我看，这个张晓干脆改名字算了，把张晓改为张晓。哎，我这是开个玩笑，名字不能随便改。母子俩搬进小草屋头一天，妈妈躺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浑身的关节伸都不能伸，只能用眼睛看着孩子在满屋子里忙活。4岁张晓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自己做饭给妈妈吃，他还没有锅台高呢，给锅里添水够不着，就在屋里来回转啊转，用手一拍脑壳，哎，有了，怎么办怎么办呢，嘴里边说着，一边用眼睛四处寻找。他跑到墙角，

搬起放在墙角的一个小板凳，放在锅台跟前，然后舀了一瓢水，晃晃荡荡地站在小板凳上，向锅里添水。添好水之后，崴了半瓢米倒进锅里，盖上盖儿，从门外抱进一些柴火，用火把柴火点着，放进灶内烧了起来。这些活如果是一个大人干，谁也不会奇怪，可这是4岁的孩子干的，真像那句戏词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晓在灶台下烧火，脸上依然挂着他那憨厚的微笑，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道他说什么。这一切在他看来似乎很好玩，他到底是个孩子。过了一会儿，把饭做好了，他给妈妈盛了一碗，端到妈妈跟前。他妈妈尝了一口，这是4岁孩子做的饭呢，饭是半生啊半熟啊，米心还是硬的呢。妈妈刷的流下了眼泪。张晓还问呢，妈好吃吗？妈妈连连点头，好吃好吃。他看着眼前的儿子，只见儿子两只眼睛被烟火熏得又红又肿，两只小手沾着米粒，额头上的头发被灶堂里的灶火燎烧了一块，汗水在脸上流淌，小脸白一块黑一块，鼻子下边还流着鼻涕。妈妈眼圈又红了，她想把儿子抱在怀里，可是抬不起身来，只能在心里对张晓说，乖儿子，真是难为你了，你真是个大孝子啊。邻居们对这家苦命母子很同情，王家做的面条端了一碗，李家做的米饭端了一盆，刘家做的窝窝头也不忘了给张小娘俩拿过来几个。张小妈妈老家的亲戚时常也帮助他们，虽然说与这娘俩住到一起觉着是个包袱，但是看到他们住在小草屋里，生活这么艰难，心里也过意不去。亲戚终归是亲戚，多多少少连着骨头筋，经常也帮助他们娘俩。转眼之间2年过去了，张晓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上学之后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瘫痪在床的妈妈，他从4岁开始就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承担起家庭顶梁柱的重任。如今该上学了，妈妈病卧在床不能动弹怎么办？她对妈妈说，妈，学我要上好，妈也要照顾好。孩子上学后每天早晨起床头一件事就是帮着妈妈穿衣服，再帮助妈妈洗脸，给妈妈做早饭，再一口一口帮妈妈吃完饭，再背上书包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放下书包，赶紧做饭。饭做好了，再一口一口喂着妈妈吃。等这些事情做完后，又该上学了。傍晚放学回家，他先做晚饭，为妈妈吃好，做完家务，然后才开始做家庭作业。一个只有6、7岁的孩子，天天这样，月月这样，年年如此，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说不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张晓的家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区因为附近有个崆峒山而得名，这崆峒山也有叫崆洞山的，是我国大西北有名的旅游胜地，山清水秀美如画，松林深处有人家，道观庙宇古盘道，游人如织满坡花。崆峒山号称道教天下第一山，相传当年汉武帝到过这里，各地远远近近的人都到这里旅游。张晓搬到平凉崆峒区居住之后，好多年也没有去上过一次。他舍不得抛下有病的妈妈到崆峒山去玩。
张晓虽然年龄很小，却非常懂事，把家里的家务活全包下来。他不但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瘫痪在床的妈妈的衣服。一大堆衣服洗完之后，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啊。大冬天洗衣服，由于家里贫困，舍不得烧热水，用冰冷的凉水洗衣裳。孩子两只小手浸泡在凉水里，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实在冻得受不了了，就把小手放在嘴上，哈几口热气，又伸进冰冷的凉水中洗起来。有一天，有一位妇联的干部路过张晓的家门口，碰巧看见张晓正在洗衣服。妇联的干部一看，十分生气，他一步就跨进了屋里，喊了起来：“哎，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洗这么多的衣服啊？大冷天的，家里大人干啥去了？啊，怎么会忍心让小孩子干这活？家里的大人是后妈还是后爹？”妇联干部暴打不平，劈头盖脑一顿叫喊，屋里头老半天没有声音。妇联干部看了看，屋里光线很暗，隐隐约约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女人，从年龄看像是小孩的妈妈。这个干部更生气了，对着床上喊：“好啊，当妈的睡大觉，让这么小的孩子洗衣服，哪见过你这样当妈的？”这个人正在大喊，洗衣服的张晓跑了进来：“不许你这样说我妈妈。”“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呀，我是看不惯，为了你好，看手背都冻裂了，你看小手都要肿了，你还护着他。”张晓哭了，用小手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妈有病，连床都下不来，她怎么洗衣服啊？”啊！这个人一听，急忙走到张晓妈妈的床前：“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张晓妈妈让这个人坐下，少气无力地讲了：“丈夫因车祸去世，自己身患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在床。他们是外来户，是由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来到甘肃省平凉。如今家里只有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全靠儿子照顾自己。邻居和亲戚也来帮忙，才凑合到今天。”这位妇联干部听着听着，眼泪流了下来，一把把张晓搂在怀里，连声说：“孩子，你是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孩子，年龄这么小就知道如此孝顺，你让全社会的人都为之感动啊。”说完，他掏出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张晓母子说：“这点钱你们先拿上，以后我还会经常来的。”这位同志回去之后，果然经常来看望张晓母子，给予他们帮助。时间转眼之间又过去两年，张晓也长了两岁，他对妈妈的照顾更加细心。由于母亲常年不能活动，张晓给妈妈擦洗身子，给她洗脚剪指甲，这些事情对于个男孩子来说是不容易做的，可张晓把这一切做得很好。他妈妈虽然常年卧病在床，可是一直干干净净，也从来没有生过褥疮。邻居们都夸张晓是大孝子。有一天，张晓家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70多岁的老大爷，鬓发全白了。还有三个人是这老爷子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四个人一进屋，张晓迎了上去：“请问老大爷，你们到这有事吗？贵姓啊？”老大爷还未开口说话，其中一个儿子抢先说：“哦，我爸让我们来取宝来了。”“取宝？”张晓和妈妈全愣住了，觉得奇怪。

0: 张小妈妈说：“哎呀，我家这么穷，哪有什么宝贝呀？这屋子是你们的呀，宝贝藏在哪儿了？”老大爷的女儿一旁也急着说：“我爸跟我们说，你家有宝贝，应该是我们家的，让我们一起来取。”张小和妈妈更奇怪了，家里虽然穷，可是从未占过别人的东西。更不要说有什么宝贝了，有宝贝，我们能穷成这样？他们不理解地望着那位老人。老人坐下来，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家有宝贝，这宝贝应该属于我们家的。我们家里没有这个呀。哎，没有这个宝贝不行啊。所以今天我带着儿子女儿来你家，就是要把你们家的这个宝贝取回到我们家去。”张小急得几乎跳了起来。老爷爷、叔叔、阿姨，你们这不是冤枉我们吗？我们家的的确确没有拿过你们的什么宝贝。老爷子、儿子、女儿也不知道他父亲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爷子站了起来，看看张小，又看看张小的妈妈，慢慢的说明来意。这老爷子今年77岁，老伴儿75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近几年他们年纪大了，老伴儿又患有心脏病，似乎成了儿女的累赘。两个儿子和女儿相互推脱，不愿意赡养老人。没有办法，老人只好轮流到儿子和女儿家里吃饭，每人1个月。后来儿子和女儿又相互扯皮，有的说在他家多住几天，有的说老人在他家里有病花了很多钱，争争吵吵，互不相让。今天以取宝为名，把他们叫来，是让他们看看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如何孝敬瘫痪在床的母亲的。老爷子讲完了，他的儿子女儿仔细看了看，只见张晓把母亲照顾得非常好。这时，张晓的妈妈又讲了自己家的遭遇：丈夫遇车祸身亡，自己常年有病，卧床不起。多亏了张晓，从4岁开始精心照顾自己，用他的孝心支撑起这个家。老大爷的儿子女儿听了这感人的真实故事，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老爷子一个儿子说：“哎。”说实在的，我们连人家小孩儿都比不了。人家只有10岁左右，就知道精心照顾病床上的母亲。我们为了赡养老人问题相互推脱，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最好的教育。张晓在一旁不好意思地说：“我做得很不够。”他又好像想起什么，老爷爷。你不是说来我家取宝贝吗？要什么宝贝？老爷子还没有说话，他的女儿一旁说了：“我明白了，爸爸说来取宝，就是让我们向张晓学习。这宝贝就是儿女应该有对父母的真情，就是儿女的孝心。”老大爷听完，哈哈一笑：“好好好，我们回去吧。”说完，他们告辞走了。张晓孝敬母亲的事迹传遍了10里8乡，人们都夸奖张晓是孝子。听到人们赞扬，张晓脸涨得通红，有点不好意思，心想：孝敬爹娘是天经地义的，理应当努力做好扬高贵儒的敬老挚爱种子，深深埋在了心里。转眼在学校里，他念到5年级了。他一直是好学生，可这一天上语文课，老师走进教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昨天布置的家庭作业。老师一个一个挨着检查，当检查到张晓的时候，老师翻开作业本一看就生气了：“怎么，张晓的作业没有完成？张晓，你这是怎么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上回书说到，老师检查作业，发现张晓没有完成，非常生气，叫张晓站起来。张晓知道自己有错误，赶紧站起来，低着头，两眼不敢看老师，双手垂直站那儿一动不动。老师并没批评他，却开始讲课，也不让张晓坐下。当然张晓也不敢坐呀，张晓站到那儿直到下课。那位说了，家庭作业没有完成，老师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啊，这是体罚呀。哎，您别那么说，那阵儿啊和现在还不一样。另外这件事儿有原因，张晓在班里是个好学生，德智体美劳样样领先，家庭作业从来都是圆满完成，老师对他寄托的期望太高了。今天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老师当然生气。这个张晓从来没有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呢？下课后，老师把张晓叫到办公室，让他说清楚。张晓，平时你在学校里不但认真听讲，而且每一次都能完成家庭作业，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完成作业呢？张晓低头不语，两手搓着衣襟儿，眼睛里含着泪水，好像受了很大委屈。老师也着急了，张晓，我问你呢，你说话呀，为什么没有完成作业？张晓含着眼泪说，老师，我和妈妈没有钱，好几个月交不起电费，昨天来人把电源掐断了，断了电，没有电灯，就点了个煤油灯，煤油灯光线很暗，课本上的字需要辨认，很长时间才能看清，这样一来，写作业的速度慢了。还有，我娘昨天病重，家里活又多，所以没有完成作业。听完了张晓讲的原因，老师掉下了眼泪。当时张晓到这个班不久，老师就知道他家里的困难情况，所以对张晓也是特别关照。今天，当他听说由于交不起电费，被断了电，心里感到一阵阵酸痛，同时也感到内疚，不该让张晓占了一堂课。哦，是这样。 老师立即拿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张晓。

伺候他的妈妈，要给妈妈做饭、喂药、洗衣服。一回到家里，就赶紧放下书包，烧水做饭。饭做好了，还得喂妈妈吃完，她再吃饭。吃完饭，又急急忙忙向学校跑去。他不愿意迟到，也很少迟过到。他自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也许是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有一种自强的心理，特别用功。也许是逆境中成长的人更加发奋，张晓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小学的几年，张晓年年都是学校三好学生，奖状有厚厚一沓子。到了初中以后，张晓的成绩始终排在全班的前列。他的学习成绩这么好，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妈妈，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张晓家的邻居王大婶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天吃完晚饭后，看见张晓往菜市场跑，王大婶儿觉得很奇怪。别人都是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张晓是晚饭后到菜市场干什么去呢？他想看个究竟，于是就悄悄地跟在张晓身后。张晓走他也走，张晓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张晓拐弯抹角他也拐弯。等来到菜市场，卖菜的摊贩们已经收摊回家了。只见张晓走到路边扔菜的菜叶子堆跟前，扒开别人扔掉了烂菜叶子，正在捡拾可以吃的菜叶子。王大婶这才明白，孩子晚饭后到菜市场是捡菜叶子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大婶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这是因为他家太穷了，买不起好菜，甚至于连八堆菜也买不起。八堆菜是卖菜的摊贩们把不好的或者剩下的菜堆成一堆一堆的低价卖出。家庭生活困难的人有不少是买八堆菜，可张晓有时穷得连八堆菜都买不起，因为他家没有经济收入啊，只有靠捡拾菜叶子、菜帮子拿到家里，放在锅里煮一煮。那位说怎么不炒呢？没有油啊，只能是白水煮，然后用干饼子就着白水煮的菜吃。大白天到菜市场捡烂菜叶子，怕被人家看见，张晓才选择晚饭后去捡。他怕别人看见自己有些难为情，王大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把自己家里的一桶油给张晓家送去，还留下50块钱。其实王大婶的家里也不富裕，她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这苦命的娘俩。如果说生活上的吃饭问题使张晓常常陷入困境，而比吃饭更加困难的是他们母子的家呀。因为付不起房租，张晓和他的妈妈只好一次次的搬家，在一个地方住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家房东请出所租的房子。哪一个房东也不愿意让他的房子白给你住啊。你想想，张晓和他的妈妈连吃饭问题都有困难，哪能交得起房租啊？吃饭差一些没什么，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了。可是租的房子是人家的，不交房租人家不干呢。张晓母子先后搬了5次家，四处流浪。每次搬家都很狼狈，为啥呀？几乎是被人家房东赶出去的。家具少得可怜，都是破烂，叫人一看就心酸。这个事儿也别怪人家房东啊，谁让张晓家穷呢？每次搬家的时候，张晓的母亲都抹眼泪，可是张晓却脸上

0: 挂着微笑，乐乐呵呵的，似乎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个张晓天生就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一天到晚脸上总是笑着。如今他长大了，可是那种天生乐观的性格一直保持着。上段书我说过，萝卜头大的脑袋圆溜溜，小嘴边的酒窝特别甜，两只大眼爱忽闪，一眨一眨人喜欢，个子1.5米，身材瘦有端，微笑挂脸上，心里天地宽，顶天立地男子汉，勇者面前无困难。别看他只有10岁，那真是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能支撑这个家的重担呢？没有任何收入，妈妈卧病在床，这一切都要这个10来岁的孩子去面对。交不起房租就没地方住，没有钱填肚子就要挨饿。于是张晓初中毕业后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去打工挣钱。他没告诉妈妈，就在附近的工地上找了一份工作。干啥呢？打工洗汽车。洗汽车的活儿可不太好干，人家把要洗的汽车开来了，你要先用水龙头把车身冲洗一遍，然后爬上爬下把车身用抹布仔细擦干净。人家汽车的车主站在旁边监工，指手画脚地说：“哎，这儿没擦干净啊！哎，那块还不行呢，这块不亮。”忙得你团团转，车主如果不满意，你还得继续擦，累得你腰酸腿痛，满身大汗，就这样下苦力干活，每天工资只有5块钱。张晓想，5块就5块吧，有这5块钱能买好几斤面呢。他干了1个星期，6天挣了30块钱。张晓拿着10块钱，没有给自己买任何东西，而是给妈妈买了一件衣服，还买了1斤肉。他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衣服给妈妈买的肉打算包饺子。是啊，妈妈好久没有吃过饺子，没见着肉了。张晓的妈妈看见了给他买的衣服，就问：“小小，你哪来的钱呢？”“妈，这个你就别管了，反正这钱不是偷的。”他一边干活一边回答。妈妈不放心：“你说清楚，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张晓一直没有把他外出打工挣钱的事情告诉母亲。他知道妈妈肯定不会同意，现在妈妈追问这钱是怎么来的，他嘴里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母亲生气了：“张晓，你不说清楚这钱的来历，我就不穿买的衣服。”没办法，他才把打工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张晓瞒着他外出打工挣钱，气坏了，把买来的衣服摔在地上，把床上的被子摔到地上，呜呜大哭起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不去上学，偷偷外出打工，你这么小的年龄就放弃了一个人必须走的路，你这是把自己的一生要毁了。”“妈，咱们家这么困难，没有收入，我打工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是为了养活您呢。再苦再累，我也不在乎，我不念书了。”他妈一听更生气了：“为了我呀？你毁了自己，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你不上学，我也就不活了。”妈妈说着大哭起来，随手拿起身边的一把剪刀，就要向自己的胸口戳去。张晓一看可吓坏了，急忙扑上去，夺下母亲手中的剪刀，跪在了地上：“妈，我错了。我一定听你的话，不去打工了，好好上学，苦点累点，勒紧裤带忍着。” 母亲抱着张晓，母子二人放声大哭啊。张晓没有想到自己打工的举动会让妈妈这么生气，母亲是自己的全部，母亲的话必须要听。于是他辞掉了洗汽车的活，又去上学了。可是生活更苦了，因为张晓上了高中，功课比过去多了。功课多没什么，他发奋学习，各门功课都很好，对母亲还是精心照顾，把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生活上细心安排。十里八乡的人都夸张晓是一个懂事的好学生，学习好，母亲照顾好也不行，生活没有来源呐，得吃得喝呀，住房子得拿房钱呐，可实在过不去了。怎么办？突然有人劝张晓，你这么办，试一试。社会上有那么一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你求人帮帮忙。求谁呀？有一个叫刘春浩的人。2000年，张晓在好心人的指点下，给当时担任甘肃省平凉市武警某部的政委刘春浩发出了一封求助信。说实话，张晓写这封信完全是试探着写的，没有一点把握，与人家素不相识，一位堂堂武警部队的政委能帮助自己个穷孩子吗？没想到求助信发出之后不久，刘政委就和他爱人一起来了，还带了30斤大米、6斤油，踏进了张晓的家。张晓没见过刘政委，刘政委一进门，张晓就问，请问您找谁？刘政委笑着说，你叫张晓吧？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我这有你一封信。说着，刘政委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张晓一看，认得，是自己写给刘政委的求助信。哦，您就是刘政委？怎么，不像吗？张晓激动的连忙让刘政委和他的爱人坐下，张晓妈妈也试图爬起来，刘政委的爱人急忙上前按住，你有病别动，好好躺着。刘政委朝四周看了看，只见这个小屋只有10平方米左右，光线很暗，连窗户都没有，家里真是穷得叮当响，连耗子都饿跑了，真是一无所有啊。他们怎么过的呀？刘政委说，这些米和油给你们先解决一下生活困难，我相信在社会共同的关注下，你们一定能从困境中走出来。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谢谢刘政委，我家给你们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留下您的东西。哎，别客气，我们生活比你们强，我们应该尽点责任。就这样，刘政委和他的爱人走了。张晓和他的妈妈看着送来的米和油，激动得了不得呀。小晓啊，帮助过我们的人永远都不能忘记呀，你一定要记住。嗯，我知道了。还有，给刘政委写一封感谢信。就这样，张晓给刘政委在信中写道，是你们把我和妈妈从黑暗中带进了光明，是你们把我和妈妈从饥饿、痛苦、失望中解救出来，你们的恩情我终身难忘。自从刘政委帮助过张晓母子之后，消息传出去，不长时间，帮助张晓一家的人更多了。母亲说，你要把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记下来，专门用上一个本子，每一个人 每一次帮助要一笔一笔写清楚，人要有良心呐，知恩要图报啊。嗯，我知道。张晓按照妈妈的要求开始记录每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人。好事传千里，好人有人帮，好处人不忘，好风再传扬。人们渐渐地知道了张晓母子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很同情张晓母子的遭遇，有人给他们送过钱，有人给他们送过粮食，有人给他们送过衣服，有人帮助他们解决了城镇户口问题，他们的低保问题在好些人的帮助下也得到了解决。有人提出要全程资助张晓上学，负担他的学费一直到毕业。这一天，张晓家来了个干部，走进门看看他的住房，问：“你们就住在这里啊？”“是的，是租别人的房子。”“你们在这住多长时间了？”“时间不长，大约半年多。”这是张晓的心忐忑不安呢。好几年来，他们母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每次都被人家请出租住的房子时候，人家都是这样问话。那位干部说：“你们的情况属于住房特贫困户，我们平凉市崆峒区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给你们解决一套30平方米的廉租房，租金全免。”啊，这娘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什么？30平的房子租金全免？对，过几天就办手续吧。说完，那位干部走了。张晓母子一直没有缓过神来，他们为这个好消息惊呆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人家也走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不长时间，张晓和他的妈妈搬进了新居，看着属于自己的家，他们高兴极了。全社会的关怀给了张晓极大的温暖，同时给了张晓极大的鼓励。他时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好好学习，将来有所作为，回报社会。在学校，他的成绩名列前茅，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由于他受过别人的帮助，所以非常乐于帮助别人。他的事迹刊登在许多报纸上，不少青少年把他作为学习的楷模。他的妈妈多年瘫痪在床，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张晓陪着妈妈到兰州接受阶段性治疗。在兰州大医院里，大夫制定了方案，给他进行调治，妈妈的病稍见好转，他陪着妈妈回到平凉。后来，张晓获得了多种奖励，平凉市的、甘肃省的不说，最近呢，他又评上全国道德模范。甘肃省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破格录取他，张晓成了一名大学生。他选择了中西结合专业。当人们问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呢？张晓说：“妈妈被疾病折磨了一辈子，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妈妈，是为了给更多的人们解除痛苦，服务人民，回报社会。”这正是自强不息好张晓，面对苦难志气高，孝老爱亲成大道，壮丽人生美名标。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 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狂热音乐，放着快速体温上升。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

0: 志。
1: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2: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哪来的强光？
5: 哦，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8: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9: 最后的尾单，赶紧
10: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8: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1: 怎么是三无产品？
12: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1: 这质量怎么用啊？
8: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3: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8: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早的天气啊还是比较阴沉的，体感呢有些闷热，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呢将于今天夜里到明天对我省造成风雨影响。
20: 来关注的是降水预报。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啊，主雨带呢会北抬至我省江北地区，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8号到10号降水减弱，而11号到14号呢，我们安徽还将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
0: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都超过28摄氏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 32到34摄氏度，局部地区超过35摄氏度。
20: 好，再来关注的是全省具体预报。那今天全省阴天，江北是有中到大雨，其中沿江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
0: 那7号周二全省阴天，江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江南呢有阵雨或雷雨。
20: 而到了本周三，也就是后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省城合肥呢各个路段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有两个路段我们要格外关注一下。那么第一个路段呢是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请您注意一下，是由南向北方向，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呢看到是有堵点的。对位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排过了红枫路啊，很快呢就会排到南二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从南二环如果是转上了西二环，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在黄山路下川桥这个位置啊有堵点，那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0: 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啊。我们看到是南二环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宁国路的路口位置呢是有一个堵点，之前呢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的发生，队尾呢现在已经堵过了北京路哈，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可以从辅道绕行。
20: 好，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2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省内方面，我省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
20: 我省宁国市发布公告，港口湾水库将于今天早间8点开始泄洪。
0: 国际方面，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20: 伊朗警告域外国家勿干涉霍尔木兹海峡。
0: 908锐评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8万亿元。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1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2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在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了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当地的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的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证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运。
0: 从5号上午的11点到昨天上午8点， 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经转移群众200多人。
20: 昨天在我省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了分布在全城易涝点、泵站、沿河广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警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进行处置。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20: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要注意安全。
0: 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探测仪可精准探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的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的太空观测数据。
2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1.5个百分点。
2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线路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7月4号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2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预测预警中心了解到，从5月1号的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而这也是自今年的1月20号以来再一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那么这一次地磁活动同样是源自于太阳的爆发，在昨天凌晨，太阳再次爆发了耀斑活动，而这次爆发活动发生时，我国大部还处在夜间，因此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这个小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呢开始呈现出大流量，队伍现在已经是排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那可以说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西二环，这是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南北双向流量都很大。那如果说由北往南方向呢是常规流量，但是今天早晨啊七点还没到的时候，由南向北方向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呢，可能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队伍排过了红枫路。那现在这一段啊是南北双向呈现的这个流量都是特别大的。
4: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南二环的堵点呢依然是在宁国路的附近哈，队伍已经排到了上海路，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3: 是的，目前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的流量呢开始逐渐增大，那么除此以外呢其他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啊遇到了堵车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到今天晚上8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域为池州市全境、黄山市全境、宣城市全境、芜湖市南陵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4: 昨天下午，安徽省水文局发布水阳江安徽段洪水黄色预警，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水阳江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昨天24:25，水阳江新河庄站达警戒水位11.5米，仍将继续上涨。新河庄站以下站点也将陆续达到或接近警戒水位。安徽省水文局发布水阳江安徽段洪水黄色预警，提醒相关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预警影响范围为安徽省马鞍山市、芜湖市、宣城市。
3: 宁国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在昨天晚上的7点，向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发布了关于港口湾水库泄洪情况的公告。港口湾水库将于今天早间的8点开始泄洪，最大下泄流量为每秒500立方米，而这次泄洪西泾河水位将会上涨1到1.5米，泄洪期间水流量加大，流速加快，请青龙、港口、西泾、南山、汪溪等西泾河流域沿线的居民和游客服从属地政府安排，有序撤离危险区域，如有情况及时向公安派出所、所辖社区、村反映和求助。同时请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加强自我防范，泄洪期间主动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舟、冲浪、玩水等，同时也请大家互相转告。
4: 2026暨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13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书会期间，20余位文化名人将在书会现场、新华书店等地开展系列新书的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本届书会的主题是书香游玩悦为境，聚焦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新竞争，以全龄阅读、全域覆盖、全媒联动为主线，优化展馆布局，创新夜间经济，举办村读等特色活动，营造书会加文旅加科技的融合场景，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激活文旅消费潜力的引擎，促进行业发展动力，以及展 展示安徽文化形象与时代风貌的重要。

0: 料窗口。
1: 近日，聚合能源公司皖能于田构网型独立储能项目在和田地区于田县阿日西乡一次并网成功，这是继墨玉储能项目之后投运的又一座大型储能电站，其装机容量再次刷新纪录，成为目前全国已经并网的电网测阻串式构网型技术路线中规模最大的标杆工程。
0: 合肥现在已经试点推行了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率先试点的停车场位于肥西县中派路与三河路交口的西侧地块，场地完成收费体系升级之后，正式试行分钟级的精准计费模式，免费时段除外，那收费标准呢是六分钱一分钟，那停多久算多久，也就是说在计费的时段内停车一个小时零一分钟，再也不用按两小时交费了，需要按61分钟收费，每一分钟都有据可依。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再来关注908锐评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对此，来听到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和解读。
3: 对于废旧资源的使用呢，我们觉得有几个重要点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站在我们实现3060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国家发展的战略角来讲，废旧资源的利用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对于铁矿石去炼钢，那么还是用废旧钢铁去炼钢，如果简单从成品钢的最终的生产质量来讲是一致的，但是使用废旧钢铁去炼钢，它的整体碳排放的减排数量将会大幅度提升，这比使用铁矿石原始材料进行钢铁生产呢要大幅度的减少碳排放的一个比重。所以废旧资源的使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它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程度来说也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帮助。第二比较重要点就是我们认为整个废旧资源当中其实有很多有价值资源可能会被浪费掉，比如说贵金属，比如说稀有金属。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进入到一个 AI 算力中心建设的一个狂潮期，现在对于很多小金属的使用来说呢，之前的相对偏被大家忽视，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稀缺，大量原来被忽视的小金属可能在废旧资源当中其实能够体现出它独特价值，或者说我们在废旧资源当中去发掘这些小金属资源，在我们现在整个全球算力中心建设的狂潮当中，这部分的价值能够被挖掘出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废旧资源利用的问题啊，它甚至可以解决我们国家一些核心产业材料学发展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些瓶颈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点。第三个就是随着中国产业发展，我认为整个废旧资源的提炼和使用也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啊，比如说针对现在所谓新三样的固体废物啊，就比如说废旧动力电池，因为我家的电动车发展很快，所以很多电动车的电池可能已经需要当成废品去处理了啊。再比如我们中国特色的废旧的风电设备，因为我国家的太阳能光伏风电发展很快，对吧？包括废旧的光伏设备，这新三样的固废。那么对新三样的固废呢，其实很多大多数的废旧处理的机构包括一些公司它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啊，因为它是全新出现的这样一个物品，所以对这样废旧物品的处理，我们觉得急需国家给出相关的一些政策和法规，或者如何去鼓励企业去针对这方面做更多规范化的一些运营。换句话说，我们固然看到了未来整体针对的固体废旧品的回收我们定了一个产业发展目标，但是从结构角来讲，从发展意识角来讲，我觉得还有更大的结构性优化的空间，不只是停留在一个具体的总量数据当中，可能在具体行业和具体的细分领域当中还能够带来更多的增加值的提升，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继续关注评论。近日河南平顶山女孩韩雅萍高考能考出699分，刷屏全网。12年寒窗苦读，寒门自立自强，叠加陌生人跨越千里的长期帮扶，一段奋斗和温情交织的人生故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很多人呢也愿意为她送上祝福。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有些变味了，太多的所谓的善意让他们不堪重负。那针对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一听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一个靠努力改变命运的女孩，她的建议到底刺伤了谁？近日河南高考成绩公布，来自河南平顶山夹县姑娘韩雅萍考出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她的母亲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父亲靠务农和打零工撑着这个家，所以韩雅萍从没上过补习班，考 考上优异成绩全靠极致自律。本来是一个感人的励志故事，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彻底变了味。各路自媒体博主纷纷上门采访，打乱了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韩亚平还无端承受大范围网络恶评攻击。被网暴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记者让他在采访中给沉迷手机的同学提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这化成了他被网暴的罪证。另一个原因是他选择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有网友说寒门孩子就应该选来钱快的专业，说他认知太低，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为什么有人对这句话如此反感？有网友认为这是说教，因为学习的苦和生活的苦对于不少普通人来说往往是全选的答案。当一个人从艰难环境中靠极度自律闯出一条路，说出这句话时，那些既吃过学习的苦又正在吃生活苦的人听到的不是鼓励，而是一种你不够努力的指责。但说教和分享是两码事儿。我们应该看到，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学习依然是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韩亚平说的少玩手机专心读书不是对所有人的要求，只是他自己走过的路。一个连补习班都上不起的孩子用极致的自律考出699分，他比谁都清楚生活的苦有多重，学习的苦有多值。一句教育我你是谁，几十万人点赞，评论区被骂到关停。很多人以为在网上骂几句只是情绪表达，不会有后果，但法律正在用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每一个人，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言论有边界，恶意有代价。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然侮辱、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可依法处以罚款、行政拘留。若侮辱、诽谤信息浏览量超5000次，转发超500次，情节严重者将涉嫌侮辱、诽谤犯罪，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说到底，韩亚平的逆袭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他完全有底气为自己的努力骄傲，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只是想学医，就和妈妈一样的人，所以请把尊重还给这个女孩，也希望这个坚毅的姑娘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好，这个小黄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其实路况信息啊，今天早晨其实整体来说呢，整体的这个路况信息在整个的暑期来说啊，流量是比较大的。合肥市南二环之前我们提到过，由东往西方向早晨已经开始全面起势了，但是现在由西往东反方向，我们看到在连接郎溪路高架这个位置呢，也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拥堵情况。具体堵点呢是在郎溪路高架快到上海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堵点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下川桥的位置，是由西往东方向。另外郎溪路高架由北向南，在玉溪路高架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长江东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
5: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3: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寒假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3: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早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呢，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摄氏度，江淮之间30到32摄氏度，江南32到34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1: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分享百搭好用的品牌香水。欢姐你好。
15: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靠香气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专属个人风格，一支大牌香水真的是必不可少。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现在正式开抢，没有满减，不用凑单，超级简单，就是香水专区直接所有产品统一打7折。香奈儿、迪奥、哭泣、圣罗兰、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都参与。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沉稳木质香的，全都能挑到新一款。喜欢高级木质香的朋友，今天这款可千万别错过，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的日常价369块钱，今天大牌宠粉7折到手仅需258.3元。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大牌正装，真的不要太划算哦。想换新香囤香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香水专区去挑选。漫长的暑假来袭哦，是不是早就规划好带孩子们去海边出游去玩？出门的穿搭啥都能凑合，唯独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真的是刚需。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继续给大家安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无论是海边踩沙还是逛街玩水，一双全搞定。专柜呢售价几百块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出游福利，只需139元起。我们先说款式哦，咱们分成人款和儿童款，款式系列特别全，像女生专属的云朵款、泡芙款，上脚自带增高显腿系，小个子闭眼冲，还有温柔时尚的芭蕾系列新款强烈推荐，迷彩的豹纹、石英粉、正红多系列日常搭配裙子超温柔。我今天我当下我现在穿的就是这款芭蕾舞鞋，还有简约小金鱼贝拉系列，配色清爽，黑白、月光灰、葡萄冰，日常通勤啊、遛弯穿，低调又耐看。鞋身呢自带鞋花孔，为自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鞋子，简约款、可爱款随心改造，价格也很划算，成人款基本在139到299区间，儿童款统一13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暑假出门，不管是海边度假、水上乐园，还是日常下楼取快递、遛弯，一双洞洞鞋全场景适配，无论您去哪，无论您干什么，就穿它。趁着放假出行高峰，准备好全家的鞋子，大人小孩尺码配色齐全，情侣亲子搭配都能安排上，舒服又出片。这个夏天不要犹豫，就直接选刚需洞洞鞋，直接冲这款卡洛驰准没错。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一的早晨7:30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这个时段呢道路上的车流有大幅的上涨，今早呢受到了多起交通事故影响，造成了对应路段的交通拥堵。向您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在靠近曙光路路段之前受到了一起

0: 通行效率。目前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郎溪路高架也是受到了事故影响，东西双向马鞍山路到上海路段之间存在缓行车流。北往南的郎溪路高架车辆汇集到了长江东路到巢湖南路。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临城路上方有部分缓行。长江西路高架桥由东往西，从泉山路到西二环上口附近的车辆出现了积压，京城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五里墩下口。那阜阳北路高架的主要车辆集中到了北二环到郭阳路路段。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二环附近，金站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段，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南向北龙川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包括疏松路高架，此刻车流都有了明显上涨的趋势，希望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一环的道路当中，除了南一环以外呢，这个西一环北往南沿线、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的车流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提醒大家，快速路段当中呢，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也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呢，不要这个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呢，车辆不要随意停放，做到尽快驶离，避免影响你和他人的通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蒙城路到四里河路上方，由西往东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淮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由西向东宿松路路段、民国路路段车流明显增多，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山区地形复杂，暴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实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级别调整行程，橙色及以上预警时非必要不外出。暴雨期间严禁进入深山峡谷、河道滩涂、泄洪道、水库周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勿在溪边戏水、露营或拍照。在山区活动时要警惕以下征兆，例如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夹杂枯枝败叶，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异响、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发现以上情形需高度警惕，立即撤离。如果遭遇山洪和泥石流，迅速向山坡两侧的高处横向转移，严禁顺着沟谷上下游奔跑。遭遇山体滑坡，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快速撤离。如果被围困，立即拨打110、119求助，说明具体位置和人数，保持通信畅通，保存体力，切勿盲目涉水自救。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斜坡流量真的是非常大，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东一环的和平路这一路段了。小林妈妈给我听友，如果是从东一环转上南一环呢，那么现在流量非常大。
9: 好，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是一直堵到了黄山路哈。现在西二环这一段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而反方向南向北方向是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是较为通畅的。其实北向南方向还有合肥市的西一环，西一环呢现在也是这个位置哈。我们看到从和北一环的交汇处，现在北向南方向也是堵到了黄山路的附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8: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

0: 消息，昨天晚上的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齐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0: 近期，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获得男双、女双冠军。
1: 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0: 在湖北宜昌胜利四路的一家面馆里，一位神秘人请宜昌的环卫工人吃了20000多碗面。而新闻发布以后，众多网友为这份暖心善举点赞。近日，这位好心人终于露面，他的名字叫严富华。面对为什么要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疑问，他表示，在城市里他经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在清扫，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想让他们在辛苦之后能够安心吃上一顿温暖的早餐。据了解，从2025年3月至今，严富华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已经花了12万多元。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在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会和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的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
1: 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扎米尔说，在攻占伯夫特岭之后，目前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情况及地下隧道网格。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掌握了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之后，俄方采取人道主义行动，提议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的乌军人员遗体，但是乌方拒绝了这项提议。
1: 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342人，有受伤人数目前呢已经上升至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了995次余震，目前有17345人流离失所。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有6462人获救，受到救助的家庭有86794个。
0: 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的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到数百万欧元。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经宣布临时闭馆。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报。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挪威队是以2-1战胜并且淘汰了巴西队，成功的晋级八强。这其中哈兰德表现亮眼。那么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5: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美加墨世界杯上面巴西被挪威淘汰的这样一场比赛啊，哈兰德梅开二度帮助挪威淘汰了巴西。那巴西为什么会输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一些中场失控啊，包括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然后我们也会聊一聊这场比赛对于挪威来说他们创造了历史，对于巴西来说他们接下来要面临重建。
6: 嗯，对，这场比赛真的是爆冷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比赛回顾。
6: 嗯，
5: 那我想问问你，这场比赛有哪些关键事件，或者说有哪些精彩瞬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6: 嗯，其实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候，挪威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帕特里克贝格推射破门，但是被判罚越位在先。那个时候其实气氛就一下子被点燃了。然后巴西队呢，他们也有获得点球的机会，但是被挪威的门将扑出了。
5: 嗯，
6: 整个上半场其实都是非常焦灼的，直到下半场哈兰德连进2球帮助挪威队领先，最后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为巴西队扳回一城，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逆转。
5: 你觉得这场比赛有哪些关键的细节决定了最后的胜负？
6: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挪威开场的那个越位球其实是影响了场上的节奏的，然后巴西的那个点球被扑出其实也是改变了场上的士气。
5: 嗯，
6: 再加上他们没有把握住一些机会，哈兰德的那两个进球都是非常致命的，包括最后补时阶段内马尔虽然进了一个球，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加起来就决定了比赛的胜负。
5: 哈兰德这场比赛梅开二度，然后也把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到了7个，你怎么看他在门前的这个表现？
6: 他真的太强了，就是他的那个头球和他的那个贴地斩都是非常冷静的，然后他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和梅西姆巴佩并列了，他真的是每一个机会都能把握住。
5: 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巴西的失利原因。我们就开门见山啊，就是巴西的中场失控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影响？
6: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之前他们的中场核心帕奎塔就受伤了，然后他缺阵之后呢，巴西的这个中场就一下子运转不起来了，控球率也下降了，从58%掉到了51%，整个球队的节奏也变得很拖沓。
5: 哦，那就是说连进攻的威胁都打不出来了。
6: 对，就是没有了帕奎塔的这种串联之后呢，巴西的这个进攻就只能靠边路传中或者是远射，就他们的中路的渗透基本就没有了，然后两个后腰呢又都是偏防守的，所以他们在由守转攻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这种传球失误，被日本和挪威打反击，他们的这个后防线呢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5: 你觉得巴西这场比赛在战术安排上面和临场指挥上面具体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失误？
6: 嗯，我觉得他们就是首先他们的这个战术太依赖于边路的突破，但是其实他们的边后卫经常压上之后呢，他们的中路的防守就会出现很多空当，然后他们两个边后卫其实在这种高压的逼抢下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出球失误，
5: 所以说对手打反击就特别容易。
6: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们的这个主帅呢，他没有根据场上的局势及时的变阵，然后呢他的替补球员上场之后也没有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而且他们的这个防守体系呢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就导致一旦失球之后呢，球员就会非常的慌乱，就会出现很多这种连锁的失误。
1: 内马尔赛后呢也是痛哭流涕啊，告别他个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了。赛后采访呢，他表示我尽力了，真的尽力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画上句号。
0: 内马尔说呢，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画上句号的原因啊，是因为这场比赛呢，巴西对挪威的比赛是在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的，而这个地方呢，也是2010年内马尔代表巴西国家队首秀的球场，所以呢，他说啊，内马尔是从这里开始，也是从这里结束的。
1: 内马尔今年 34岁，截至目前呢，共为巴西队出战4届世界杯。

0: 共计出场15次，打进9球，助攻4次。
1: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点，那么也就是在10分钟之后，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会在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实时为您跟进比赛的进程，为您带来最新的比赛的战报。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随着网络的发展，一些网络主播用手机和各种设备在公共场所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感觉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呢？我们来听报道。
4: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进行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4: 除了在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也要注意是否侵权。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6: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
7: 近日，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1997届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的发言火了。他分享了教书30年中的两个场景：一是刚入学时，学生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听闻江西师大之后呢，表示没听说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时，学生想说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
8: 我是中文93的黄春，毕业后一直教书，一晃都教了30年了。我的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会问我：“黄老师，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江西师大。”同学们说

0: 没听说过。我说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高三毕业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王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一看。我说你也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师大在我。
1: 是的，一句你只管领教，向学子们提就了自信笃定的人生态度。而走出校门，走入广阔天地，不断成长的能力和实力呢，就是最硬核的底气。今日大学在我，这一语道出的是教育内化的深层含义和不负栽培的责任担当。求学和成长，它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学子们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就是对于母校最好的回馈，也是无悔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2: 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哈，学子们在声声祝福当中开启新的人生旅程，无论是选择继续深造还是走向社会，都不妨大胆上路，用学识和才干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
1: 对此啊，这网友评论了，很多的网友也是为黄校长点赞，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啊。有人说呢，句句不提师大的特点，但是呢，句句都是老师对于母校的感恩之情。
2: 也有网友说，不问校名大小，自有初心滚烫，师大人的风骨尽显。
1: 对，还有网友说啊，这学生和母校的双向奔赴呢，是具象化了。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
2: 是的，还有很多江西师大的学生和校友也分享自己的经历啊，说作为今年毕业的学子，在毕业典礼上现场听的是热血沸腾，未来呢也将继续奋进，让母校以我为傲。
3: 好去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